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接受。

0: 关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鲅鱼圈2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8: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9: 我在西炮台，
10: 我在盘龙山，
11: 我在莫文山，
12: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3: 我在雄越泡温泉，
14: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上，
15: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6: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4: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好的，还是为大家首先的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就在大商新马特的这个路口，目前南向北是有一点缓行的。哎，然后呢，现在还能够看到，这是镜湖西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或者说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这两条大街中间的镜湖西路啊，现在南北双向车多缓行。
1: 今天早间呢，也有听友提到了镜湖西路呢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那块哈，车辆呢是非常集中的，建议各位呢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到与它平行的清华路上来通行。刚才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也看到了，与镜湖西路平行的清华路此时此刻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
0: 嗯，
1: 莹莹来了，她说主持人早上好。
0: 好啊。
1: 庄林县的那红绿灯啊，现在是一个不工作的状态。提示各位，走到那儿的时候，咱们一定哈要多多的注意瞭望，慢行。
0: 对，另外这几天我经过应该是光华路和中心街的交汇口，那个路口现在正在施工，所以呢，那个路口的红绿灯也是不工作的。但是中间呢，交警部门已经设置了这个临时的红绿灯。
1: 嗯，
0: 哎，大家过往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1: 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啊，目前呢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路口呢左转车道上的最左侧的这一排车道上，第一辆车停着是一辆出现了故障的公交车，目前呢它是属于站在了排头。那么在这个路口准备左转，朋友们，咱们需要就是从这辆公交车的后面绕一下，绕到它的前面，再进行您正常路线的通行。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现在在视频画面当中哈，能够关注到现在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少，通行起来一组信号灯没有问题。那么市府路呢，南北双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更多一点儿。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整体上来看通行的效率还可以。还有就是新兴大街，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在全都有超市门前附近这块，整体上来看通行的效率也都还不错，车辆不算很多哈，但是呢路面的确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咱们行进的时候哈、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0: 现在呢通过视频画面看，好像外边这个雨啊下的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感觉啊
1: 可能是我们市区内吧，市区的中心地带下的还可以、嗯、但是呢小饼干他说了，果然呢，我开到了中小企业园之后，发现的确是像早间听友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聊的那样，说中小企业园果然是下冒烟了啊。
0: 关键就得看这片降雨带，这片云系飘到哪儿。看到听友盖州678，他说早上好，打个卡。
1: 早上好啊。
0: 顺便问一下，盖州的雨现在下怎么样？大不大？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氛围感啊。在八点之前，好多朋友都说了，看到某些影视作品啊，包括听到某些歌曲都很有氛围感。然后呢李永红说他喜欢武侠方面的，像汪苏泷的歌曲剑魂，还有这个电视剧莲花楼的片尾曲人生太漫长，他都很喜欢啊。
1: 看来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氛围感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这个音乐带给我们的。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好多就是大家说有这个氛围感的作品都是武侠作品。
1: 哎，
0: 啊，你包括这个李连杰主演的这些黄飞鸿系列、
1: 方世玉系列，
0: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背景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啊、
1: 男儿当自强啊。
0: 嗯，特别是前几天，当然你可能就是因为女生不太关注这方面，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经常在这个手机上刷到什么呢，就是、哎呀，应该是方世玉还是少林五祖啊，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有一段这个刘松仁出场的片段
1: 啊，新少林五祖、
0: 天地会热血少年团欢迎
1: 总舵主，
0: 欢迎总舵主陈家洛出场，还是陈近南的，
1: 陈近南，
0: 哎，对， 反正《
1: 新少林五祖》这个电影，我真是哈、啊，从小到大看了好多好多遍。
0: 对，
1: 现在的武侠、
0: 啊，
1: 现在武侠少了。
0: 嗯，
1: 近期的能想到跟武侠有关的影视作品是《镖人》。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更多的是仙侠了。
0: 对，因为现在，因为过去的好多武侠作品啊，你包括像。像李连杰啊，包括像成龙还有吴京，
1: 嗯，
0: 好多都是，就是人本身就有很好的武术功底，
1: 对，
0: 就是、武术演员或者是武术运动员出身，
1: 对。
0: 那现在呢，好多其实好多的什么新生代的偶像小生啊，他们没有这种武打的功底，是吧？
1: 没有这样的底子哈、
0: 啊，
1: 还是不行。
0: 对对，感觉这个演起来这个味道啊，还是差了一点啊，
1: 有点绵软，没有那种就是拳拳生风、拳拳到肉的那种。
0: 嗯嗯嗯，
1: 很硬汉的感觉。
0: 今天啊、
1: 今天我们的平台上好多朋友哈在推荐那个好听的歌曲。你看卖煎饼的小姑娘来了，她说推荐《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哈、你就听吧，听完之后氛围感拉满。
0: 对，推开门雨就进来了。
1: 那打开窗户没？你让雨也进来了。
0: 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这个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券啊，包括德华奥奥大蛋筒5只啊，德华奥奥大蛋筒20厘米超大脆筒，优选奥利奥饼干颗粒，加入细腻冰淇淋，浓香酥脆，好吃看得见。德华魔巧也是网红爆品，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极其丰富。
1: 参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所有的朋友哈、还有跟我们分享在路面上遇到的最新路况的朋友，都有可能成为幸运的听众，来获得这一份德华的清凉的大礼包。
0: 对，你看听友威还有刚才雨中花锦也说了，在上班的路上听畅通早高峰啊，听951的节目、就是一种氛围感。
1: 那是啊，
0: 嗯。
1: 幸福美好他说了，动听组合早上好、下雨天的时候啊，在车上单曲循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氛围感那真是非常的棒啊。
0: 嗯，你的微笑温暖了
1: 我一直微亮的夜。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哈、车辆呈现了逐渐攀升的态势，即将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另外呢，在今天9点各个初中呢，初一是新生分班报到，那么在初中学校门前，在相信在8点30左右，可能这个车流量就会比较集中了，通行的压力呢也会逐渐的上来。有要路过初中学校门口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哎，你看这一天初中新生分班报到，孩子在里面分班，家长在外面站着打着雨伞翘首企盼往学校里边看，这就是一种氛围感。是吧？
1: 对，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氛围感。这天虽然可以坐在车里，但我相信有些家长在车里就坐不住了，那就打着雨伞往学校里边看的，分哪班了是吧？
1: 翘首以盼哈、
0: 分哪班都一样，好好学都一样，其实
1: 对
0: 啊。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资讯，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比方说手机啊，注册各种 APP 啊，会收到各种各样的验证码。
1: 对
0: 啊，但这个验证码呢，咱说啊，这个一定要保管好了，不能够轻易外泄，不能够让别人知道。
1: 嗯
0: 啊，
1: 就在不久之前啊，咱们身边的就咱们营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呢，就监测到了一条预警的信息，有群众是疑似哈冒充偶遇到了这个短视频的平台的客服，来进行退款理赔类的电信诈骗。那当事人呢是被诱导输入了验证码，他的资金呢就面临着被

0: 滑转走的这个风险了。
1: 对，市民王女士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还有些后怕，她说当时就是一通电话啊，这个验证码给了对方，卡里的10万块钱积蓄差点就没了。
0: 哎呦，就是电光火石之间哈。
1: 对，
0: 这预警的信息呢迅速的就推送到了站前分局的南湖派出所，接下来呀就是一场我们的民警同志和骗子抢时间的这个劝阻立刻的就展开了。民警是第一时间就跟王女士取得了电话的联系，她让她先挂断了跟骗子那通话，再让她开启了手机的飞行模式，停止一切的线上的操作。
1: 对，
0: 电话这头是指导呢，另一边的这民警他已经是驱车出发了，一点都没耽误。
1: 然后呢这个民警呢是火速的赶往王女士家中，车就停在居民楼下啊，民警是快步的跑上楼梯，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提醒屋里的人停下手中的操作，听到喊声王女士这才停了下来。在民警的安抚之下呢，王女士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因为处理及时，王女士卡里的资金没有受到损失，10万块钱积蓄保住了啊，真的是
0: 太好了，
1: 太惊险了。
0: 那其实呢这样的这个骗局的套路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电话那头它根本就不是你的某某什么购物平台上的客服，就是骗局的这手段它一直都是在翻新的，但是呢不管话术怎么变，最后如果说让你转账，让你就是把你的钱转给别人，那其实就都是骗子。有可能你会觉得说他还没让我转呢，他只是说我收到一个验证码，他给我之后让我把这个验证码告诉他，我这钱没转走啊。但是呢你这个验证码一旦给到他之后，他就是能够通过远程来操控你的手机，
1: 对，
0: 你给到他了，他核验成功了，你这钱袋子就守不住了。
1: 对，所以民警也是提醒，不管对方的话术怎么变啊，示范涉及到什么要你的账号密码、验证码，然后或者让你转账什么的，这些都是骗子。
0: 对，但凡是提到了，比如说，哎，你某某这个业务哈，我们现在就是进行一个回馈，进行一个返现，让你提到这个取消业务啊、退款啊、解冻啊等等的，你先挂断，咱别着急。不要差这一分两分钟的时间哈，你先挂断，然后呢再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一下。第二就是如果说跟你要密码、短信验证码或者是要求屏幕共享的，那么一律就视为诈骗了。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情况自己拿不准，你第一时间就是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先停下来，然后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进行一下咨询，这样呢才会比较稳妥，千万千万不要着急。这给我们的民警同志哈反应迅速，并且呢处置也是非常的及时，给他们点个赞。
1: 示范是只要涉及到这种大额资金转账的啊，就是咱们还是要慎之又慎。
0: 那当然啦，骗子的手段哈也是层出不穷哈，来回的就是翻新，翻着花样的来骗。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万变不离其宗，就只要是需要你把钱从自己兜里掏出来给别人的，你首先先一律视为诈骗，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打算。
1: 对，但是骗子呢有的时候他也会用他的一些话术营造一种紧张感，就是什么呢、
0: 对、
1: 我看到过一些介绍案例的介绍，比方说这个投资名额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0: 你要抓紧呢、
1: 对还有这个机会，你要不参与今天就没了，这是我跟领导专门申请的、
0: 哎、
1: 你要不把握住那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后面这排队的哈还有好几个呢，我这特意给你留的，李姐你可千万千万要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实际上你看到那个群里、比如说一共有53个人啊，
1: 对，
0: 52个人呢都是骗子、大家伙围着圈就骗你一个呢。希望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多多的了解一下这些骗术吧，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另外这样的信息咱们听到之后呢，也要跟家里面的家人呢、周围的同事朋友同学聊天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多多的唠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将这个反骗的意识哈、反诈的意识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1: 对，现在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市府路从大水塘村门前开始啊、现在南向北经过青花大街、智泉街、金牛山大街这三个路口南向北都是拥堵加坏行，市府路在市区南部的通行压力还是挺大啊。
0: 如果大家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第一时间的告诉我们，我们通过平台呢传递出去哈，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现在建设街在学府路到盼盼路段的这一段建设街呢，基本上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车辆的密集程度也是可想而知。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对，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氛围感啊。刚才呢，大家分享了，比方说有些歌曲，有些影视作品很有氛围感。同时呢，我也看到在网上有些网友讨论，就是有些演员自带氛围感，
0: 哎，
1: 比方说舒淇
0: 啊，对，
1: 莫文蔚，
0: 嗯，
1: 就这样的女演员，就是她在屏幕上一出现，你就会觉得，就是像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她身上经历过好多这种浪漫的情感故事，然后她应该会去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就带一种国际范儿的感觉，
0: 是
1: 啊，像什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就这些地方应该都去过，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但我看也不全面，就是他俩好像接的广告也比就是很多女星要多一点，
0: 嗯，
1: 是吧？
0: 身上有那个国际范儿啊，
1: 不管是什么香水啊，还是奢侈品啊之类的，是吧？
0: 对，
1: 啊，还有一个男演员是谁呢？就是
0: 梁朝伟，
1: 对，梁朝伟，
0: 金城武，
1: 对，这是还有一个男演员，就谁呢？就是王志文
0: 啊。
1: 他一出场也是自带那种氛围感，
0: 对，
1: 对，就所以说
0: 那台词说的哈，你根本就不需要看字幕，
1: 就你就他一出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故事，
0: 是的，
1: 是吧？
0: 有故事，啊，有底蕴，有文化。
1: 而且，但是他这样的演员怎么讲？有一次我记得有媒体采访他，他回忆自己早年的从艺经历，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接戏，
0: 为什么呢？
1: 就他演不了那种就是特别比方阳光开朗。啊，就是
0: 正的那个形象，
1: 男主，
0: 嗯，
1: 说演坏人吧，也不像，啊，
0: 就稍微的得有一点花草草，看着自己家阳台满眼的绿色哈，尤其是在今天早间这样烟雨朦胧的状态之下，他说现在氛围感拉满，
1: 嗯。但这个音乐对于这个氛围感的营造还是很重要的，对吧？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不同的音乐响起，不同的歌曲响起，然后再看着窗外的这些风景啊，就内心的这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嗯，大万万他说了，把家里面布置得很温馨的时候，傍晚他说一家人吃完晚饭之后围坐在一起看电视，他说这个画面让我觉得很幸福。
1: 对啊，特别80后的回忆，小的时候吃完晚饭孩子在做作业，然后呢爸爸在看电视，然后妈妈呢在收拾
0: 一点家务，
1: 收拾家务，哎，这种场面真的其实也是挺难忘的，
0: 很幸福。
1: 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

0: 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庄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上峰早高峰。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8:37，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北京时间的8:37啊，现在呢，这个雨势减弱，那么在市区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路口，我们在直播间通过视频监控画面呢能够关注到哈，很多在路面上的行人朋友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不撑伞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呢路面依然是很湿滑，所以呢咱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就追至少不会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哈，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哪些瞬间，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曲、影视人物等等吧，能够带给你氛围感的一些小小的物件，或者是情节，或者是旋律，都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上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对，同时呢，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送上的价值50元。的这个冷饮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随机的抽取5名的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其实有的时候呢氛围感啊，就是还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刻意营造的，就是一瞬间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的听友幸福一家就说今天出伏了，下一场小雨，那心情格外舒畅，因为好多天没下雨了，大地也干了，下一场雨呢也能凉爽一些，心情也会格外的舒畅。
1: 没错、
0: 啊，
1: 大家伙发没发现啊，其实呢我们这一早间跟大家聊的这个氛围感，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是这种宜人的、优美的景色。有更多的朋友呢聊到的是这个美妙的旋律。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提到的是这个有关于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和情节。然后我们忽然之间就发现了氛围感这个事儿，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刻意营造的，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一种邂逅，而且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给我们的馈赠。
0: 海说夏天下着雨然后在屋里睡懒觉很有氛围感冬天下着雪生个暖炉吃着烤红薯喝热茶也感觉很有氛围、
1: 画面感太强了。
0: 那就是他说这些，我想到现在好多的视频直播博主啊，他也会就是通过这种营造氛围感来赚流量，就这种直播，可能大家有时候也刷过，就别明明是外面大夏天，他这个直播间呢是大年三十晚上，
1: 穿着大棉袄，
0: 一家人穿着大棉袄，
1: 二棉铺，
0: 然后围坐在一起看这个春节晚会，而且
1: 包饺子，
0: 而且都是80后90后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年三十晚上
1: 那样的画面、
0: 有在屋里看这种过去的老式的电视的，然后呢、有小孩跑来跑去。一会儿再放个小烟花呢，然后呢家里大人包饺子煮饺子，你看就这样的直播间我看其实每次关注的人数也不少啊，也有
1: 同时在线的人数也挺多的哈，
0: 也挺多的，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对过去的这种童年的生活有这种怀念吧。
1: 对、
0: 另外
1: 你看我们现在听这个歌哈、
0: 对，
1: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这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家有儿女当中的主题曲吗？
0: 这是听友这个英文名字呀，叫
1: 一丑，
0: 一丑还是一口啊？他说，幸福就是回到营口老家啊，在外头绷着的那股劲儿才算松下来，在外面过日子啊，天天忙忙碌碌的，心里总装着不少事儿，一踏上故土，人就踏实多了。到了傍晚呢，天也不那么热了，海上吹过来一阵小风，凉丝丝的，带着点海的咸味儿，风不大，慢悠悠的吹在脸上，吹在身上，哎。就是也是驱走了一身的燥热，哎，总之呢，见过外头不少地方，但是还是回到家里得劲儿、不用什么轰轰烈烈的光景，就这平平常常的晚风，安安稳稳的心境就挺好。确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外出旅游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体验。就在外边，确实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不管是大城市的车水马龙啊，
1: 很繁华，
0: 还有很多一些那就是
1: 景色秀丽的地方，
0: 景色秀丽的一些景区。我们待在那是感觉很好，
1: 也开眼界了，
0: 但是这种感觉跟回到家里回到营口是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每次哈，无论是长途或者是短途的旅行之后，回到家里，虽然看着满地狼藉的那个行李哈，知道自己未来3到5天你就得可劲儿的洗呀、涮呐、晾啊，但是回到家之后往沙发上一摊，那个幸福的感觉，真的就像老话讲的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家里的小窝。
0: 嗯、对。
1: 北京时间的8:42，秋来报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东海大街哈，花海 KTV 门口那块是太堵了，堵得一动不动哈，半个小时了，他说我都没挪动一步啊，请求支援呢。
0: 东海大街现在从地图上来看呢，是东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交汇口，南向北还有东西双向啊，目前都是拥挤加缓行。
1: 建议各位哈，选择绕行一下。那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也是立即的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0: 绿叶说，我的生活氛围就是今天单位开工资了。
1: 那你这个氛围感呢，那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咱都一样。
0: 就各种氛围感，不管它怎么营造，都没有把工资拿到手的心情好，是吧？
1: 对，那种把钱揣进兜里的踏实感啊、
0: 对，
1: 这个才是最实惠的。
0: 嗯，
1: 小宝他说了，他说在氛围感这个话题里，我觉得哈，任何的节日当中需要有一点仪式感、你这个仪式感只要是给到位了，你这氛围感啊，那一下就有了。
0: 对，
1: 前两天的那个七夕，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在节日当中有那么一点仪式感、也收获了幸福的感觉啊。
0: 对，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市府路在市区南部啊，通行效率不高，比方说市府路呢现在依然还是从这个大水塘村门前然后南向北一直经过青花大街、智泉街、金牛山大街这三条大街的交汇口，市府路南向北一直都是连起来了啊，都是拥堵加缓行。然后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拥挤加缓行。
1: 继续来为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今天9点哈，各个初中呢初一的新生分班报到，相信呢初中学校门前的交通的效率会比较一般，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在8:30之前我们提到的建设街哈，说建设街当时呢是学府路到盼盼路这一段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现在呢这一段通行效率已经是有所提升了，还剩一点点的红色拥挤，车辆主要是在汇众医院门前那块呈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吧比较密集的汇集。另外呢，今天早间也有不止一位听友提到了，说这镜湖西路哈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比较忙碌。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镜湖西路和智泉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呈现的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车辆比较忙碌的方向哈，主要还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另外现在新华路和智泉街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同样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繁忙，那基本上呢是黄色缓行加上断断续续的红色拥堵，车辆主要是在康宁南里还有福郡首府这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建议各位可以适当的绕行到跟它平行的启文路，现在启文路和清华路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张杰带来的轻舟啊，我们来在这样一种细雨绵绵的天气里面啊，来体会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2: 哎，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

0: 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
2: 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转五到六级，雷雨时最大阵风达到8到9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951爱音乐，一首音乐便是一处风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那些治愈惬意的旋律，在歌声里去舒缓我们的心绪，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细碎美好。

当窗外下起雨的时候，就感觉世界都忽然就变慢了，雨声会隔绝那些外界的喧嚣，浮躁的内心也跟着安静了几分哈。雨水落下的时候，洗去了那种把日的疲惫，也会勾起内心很多细碎的情绪。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去听这样的一首歌，会格外的让人温馨吧。

这是一首关于青春的小情歌，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我们的窗前，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腻的心事，纯粹又懵懂的欢喜。就算大雨让整个城市颠倒，我也会给你怀抱动人的温暖的力量。无论说外界是否落雨，这首音乐都能够把那一份浅浅的浪漫送到你的耳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控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银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天气情况。

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且伴有雷电，夜间呢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晚5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达到8到9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呢来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世间呢，最温柔的声响未必是喧嚣盛大，就像是花开安静热烈。那么接下来要听到了张靓颖的这一首《花开》的声音呢，满满都是柔软明亮的心意，不必声势浩大，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心底悄悄生长的美好，却像是花苞缓缓地舒展，安静绽放。

有一首经典的独角戏特别的好听，但是相对比较伤感一些哈。但是 R&B 曲风的独角戏呢，通常会把这首音乐变得浪漫，有一种微醺的感觉来听。

首独角戏你还喜欢吗？就是经典的旋律遇上了慵懒的 R&B， 就会褪去那些伤感和沉重，多了一份松弛的氛围感。那在比较舒缓的这个节拍当中呢，将我们的回忆是轻轻拿起再轻轻放下。当有些东西刻意去忘记的时候，其实就是无法忘记。当你顺其自然，不去逃避的时候，反而会轻松一些哈。接下来还是经典的老歌，周传雄的《花香》。

时间呢来到了10:28，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这一首花香当中来结束今天的951爱音乐，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可以过得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还鼓励学生持续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将青春理想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已组织全国各地在校生于暑期开展法治宣讲与普法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推广、儿童教育帮扶与心理辅导等类型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为学生搭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平台。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9: 三下乡实践团这次来帮我们分担了不少暑期儿童托管的人手压力问题，也跟着我们一起入户走访，搭了把手陪老人聊天，给社区服务添了不少活力，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温度了。
8: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10: 城市需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有活力的人，注入到新鲜血液中吧。我们从书本上的知识走向在基层进行锻炼吧，然后也是更加能熟悉基层治理方式，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沉下心，将心比心，倾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继续为社会多做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盛京银行营口大石桥支行走进大石桥市美都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守护群众钱袋子、人人都是反假卫士主题反假币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讲解第5套人民币各版本票面特征，拆解一转二摸三透光变钞口诀，手把手教居民实操变钞，结合商户居民高频遭遇的诈骗场景，宣讲人员还拆解假币换零、撕角掉包、借真还假等典型骗术，提醒大家交易时紧盯现金，留意钞票冠字号码，如遇频繁换钞等异常行为要提高警惕。
1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 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日。

0: 号南江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世
1: 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

0: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
1: 我的遇见，你靠在我的肩，突然吻了我的脸。
0: 现在呢，外面的雨啊还在下着啊，应该说是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啊。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场雨啊也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带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凉的体验。因为前几天真的是特别的闷热啊，另外呢，今天也是出伏了啊。这个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炎热的天气啊能够从此就离我们远去。另外呢，天气凉爽之后啊，大家可能就是更喜欢走到户外啊，去更多的去参加呀，或者观摩一些文体活动啊，特别是这样的这个金秋时节啊，也是特别的适合开展各种各样的这种户外的非常热闹的活动，大家体验感也会更好。比方说，就在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出品，智林驿站独家冠名的《驿路欢歌》节目组走进我市，开展多场景实景彩排与节目录制。就在8月19号，节目组在鲅鱼圈区山海广场进行了实景录制，全体演职人员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有序地推进场地布置、流程彩排、镜头调试等各项工作。在录制现场，板凳龙表演活力十足，单腿驴、冰车轮滑，还有攀爬自行车等一个个兼具趣味性与技巧性的比拼，引得了阵阵的喝彩。秦腔吹火惊艳亮相，沙丁鱼乐队激情开唱，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还有像这个翻饼绝活、耍盘子绝技、18秒爆炒海蜇等技艺展演是轮番上演。现场啊，同步参与这个，还有这个观众的同步参与互投票互动，像这个叫好声啊、欢笑声不断。哎，此次受邀来到央视节目录制现场，队员们也是倍感振奋。而这是营口单腿驴冰车轮滑大队的成员孙佳妍对记者讲的，说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借助国家级的传播平台，充分地展示营口城市风采，让更多的人认识营口、走进营口、了解营口。

记者了解到呢，在本次节目录制启动之初，央视的摄制团队就带着专业的镜头与创作视角走访营口城乡，沉浸式的触摸这座滨海城市的肌理。在烈日下，在晚风里，节目组穿梭在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的海岸、望儿山风景旅游区的山水间，还有盖州市辽剧团的排练场，一路甄选镜头画面，同时呢还收录了辽河特大桥、营口渡口等地标景观，通过定格夕阳坠海等这些唯美的景象，展现营口的生态风光与城市风貌。

行走在各个取景点位，央视节目执行导演王伟是频频的对营口点赞。他说，走了这么多的城市，营口的气质很独特，有海有山有田园有古巷，既有自然风光又有浓郁的乡土烟火。他表示呢，节目组是会跳出演播厅，把舞台搬到乡村海边老街集市，就是要把营口的好山好水好物好景好人好事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全国的观众。就在8月14号的傍晚，热闹的全民海选也是火热的上演啊！首场线下海选是在营口的辽河老街拉开了帷幕。在戏台之上，扇子舞轻盈舒展啊，伞舞灵动飘逸，萨克斯旋律穿透晚风悠转啊，婉转悠扬。选手们自信的登台，把生活的热爱化作舞台的光芒。台下呢是人头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街呢瞬间变成了全民大舞台。

本次央视录制节目的一个最大亮点呢，就是满满的营口元素，浓浓的家乡味道，创意时装秀令人耳目一新。设计师巧妙地将营口大米、渤海鲅鱼、本地葡萄等这些特色物产融入服装纹样与造型设计，走秀环节新颖别致，乡土又时尚，让人一眼就记住了营口好物。

在互动环节呢，更是非常的热闹啊！营口非遗魔术师任晓东带着他全新创意的戏法登场啊！他以这种营口大红袍里子为道具，上演了水果闪现、瞬间变换的趣味魔术，把本土的农特产巧妙地融入非遗的技艺啊，应该说是趣味性、观赏性十足。他说呢，我多年来钻研民间戏法，更想以此呢来宣传家乡营口。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蜇宴同样是非常的亮眼啊，大厨呢现场秀出了18秒爆炒海蜇，花式耍盘精湛技艺，动作干脆利落，火候精准把控，鲜香烟火扑面而来，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营口特色的海洋饮食文化。与此同时，像这个烙画、面塑、皮影戏等这些非遗代表性的项目是轮番亮相，传统的手工艺在海风与聚光灯下焕发了全新的光彩。录制现场精彩不断，每一处细节、每一个镜头、每一张笑脸都生动地诠释着营口文旅的活力与魅力。

0: 心。
1: 另外呢，央视摄制组还来到了鲅鱼圈区的上海广场，还有红旗大集来进行录制啊。清晨的红旗大集，人声鼎沸，摊位林立，瓜果生鲜，海鲜特产，风味小吃琳琅满目，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啊。曾经多次到访营口的知名歌手、节目特邀嘉宾王琦，这次来营口应该说是感触颇深。行走在红旗大集热闹的街巷里，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王琦也是赞不绝口啊。他说，这里呢，羊汤味美，鲅鱼鲜香，李子清甜，满街的特产让人目不暇接。我真想把大集所有的美食挨个的尝一遍，可惜啊，品类太多，根本吃不完。另外呢，他还连连赞叹营口的变化发展。他说，时隔四五年后再来营口，感觉这里更热闹，更有活力了啊，朴实真诚的话语透露出了对于这座城市的喜爱。他也热情地向全国的游客发出邀约，欢迎大家走进营口，畅游营口，品味营口。

0: 的脸。从青山碧海到古巷新岩，从非遗绝活到乡土好物，从百姓舞台到市井烟火，连日的拍摄，央视镜头完整的记录下了一个鲜活热烈蓬勃的大美营口。据了解啊，此次营口站录制的节目将会于九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十七农业农村频道及央视频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让营口的风光、营口的文化、营口的物产正式的走向全国，惊艳亮相，所以呢，大家届时的可以关注一下。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

0: 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3: 你

好的，北京时间的11: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951爱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要到午餐时间了，来说一条和饮食健康相关的内容。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都有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家里买来的土豆存放的时间稍微久了，就会冒出一点点小芽，想着哎呀，这个扔了有点可惜啊，就想把这个芽给它挖掉，然后呢照样这个土豆用来做菜。甚至不少人觉得发芽土豆可能从小到大都吃过，也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啊。哎，但其实呢，我们说节约粮食它是好事情，但是食用发芽土豆的中毒风险那远比想象当中要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

比方说像在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面，发芽土豆啊是绝境当中的救命稻草，但是现实生活它不是电影，我们千万不能赌运气。我们说为什么发芽土豆吃了会中毒呢？医生讲啊，土豆本身它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毒素叫龙葵碱，那正常成熟的土豆里面含量非常低，安全无害，可以正常食用。可是一旦土豆发芽，情况就完全变了。

那么为了保护土豆的嫩芽，土豆的发芽部位的龙葵碱的含量会迅速的飙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的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发芽部位的龙葵碱含量最高能够达到500毫克。那么医生讲，一次摄入到200毫克就足以引起中毒，只相当于30到50克的发芽土豆，差不多两个大拇指大小的量。医生讲，更可怕的是这种毒素非常的顽固，普通的水煮油炸都很难去破坏它，家里那点烹饪手段基本上拿它没辙，所以啊，这个发芽的土豆真的是就不能吃了。另外呢，有些朋友，特别是家里的一些老人，喜欢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没关系啊，我把这个发芽这个部位，连同发芽的这个芽眼都给它挖掉就安全了。其实这样呢，也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啊，也是一种误区。很多人以为只要把发芽的地方挖干净，剩下的土豆就能放心吃了。事实上，土豆发芽之后，毒素会从芽眼位置慢慢的扩散到整颗土豆，哪怕离芽眼很远的地方，毒素会少一点，但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根本没有办法到底要挖多少才安全。所以呢，医生提醒，只要土豆发了芽，别心疼，别凑合，安全起见，一口都别吃。

而且土豆发芽变绿不能吃这事儿呢，也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比方说宁波有一位市民张先生，吃了削掉芽眼儿的发芽土豆之后，嘴唇青紫，双手发抖，呕吐物当中带着血丝，被紧急送往医院。还有山东一位女士吃了发芽土豆做的土豆饼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肢体麻木，最终呢被病情危重啊收住 ICU。 还有杭州一名29岁的男子食用了发芽变质的土豆之后啊，突发腹部疼痛、呼吸困难，急救团队紧急处置才脱离危险。所以这些都是够悬的啊。

医生介绍啊，一般呢在食用后的十分钟到三小时内啊，吃了这个发芽土豆就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嘴巴喉咙发痒，有灼烧感，继而出现恶心呕吐，肚子疼，拉肚子等胃肠不适。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抽搐昏迷，呼吸困难，呼吸衰竭，导致死亡。更为棘手的是啊，龙葵碱中毒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要以对症治疗为主。医院能做的呢，只有像洗胃、输液啊、维持电解质平衡等这些支持性的疗法。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吃了发芽土豆，身体出现任何的不舒服，不管症状轻重，都必须立刻的前往医院就医，绝对不要硬扛。另外呢，要记住这句实在话，土豆发芽直接丢掉，不心疼，不将就，不侥幸。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现在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张靓颖带来的《从心》。哎，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处处留心，以防落入一些像什么电信诈骗啊。包括刷单兼职这样的陷阱啊，虽然经常我们会提醒各位好朋友，我们也能够在媒体上看到类似的信息，但是呢，骗子的这个诈骗手段也是不断的花样翻新啊，从八元红包诱饵到54人演员群营造赚钱的假象。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外地的陆先生啊，在某学习群结识了一位名叫丽丽的网友。对方呢主动的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并且承诺完成任务之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陆先生呢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要求操作之后，哎，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随后呢，两人互加微信好友，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某通的兼职 APP 啊，正想赚点副业收入的陆先生没有犹豫，就立刻下载安装了这款软件，并且被拉入到一个所谓的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群内呢还配备了一位专属的指导师啊，全程为他讲解操作的流程。进入到任务群之后，活跃的群内氛围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啊！这个群呢，一共有54个人，他说有10几个人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晒啊，晒这种刷单收益的截图啊，还有人在发红包。另外呢，对方还精心的设置了等级返利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就越多，以此来诱导受害者持续的投钱。还有呢，为了彻底的博取受害者的信任，诈骗团伙还上演了全套正规运营的戏码。当然这个正规运营是打引号的啊。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的在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的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全员赚钱

0: 稳定盈利的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了官方的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且截图发到群内的时候，这个骗子群里面呢，不仅毫不避讳，还特意的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啊，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我们这是正规的群啊，任何的诈骗信息都不要相信。哎，这个骗子的诈骗手段呢，弄得也是像模像样的啊，但是呢，我们说他再像样，他也是一个骗局啊。这番反向操作也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的数日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元。在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弹出了一个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无法提现。后续呢，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到高级账号。此时啊，陆先生发现了之前从 APP 转出的800块钱的佣金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即的联系银行核实资金的情况。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启动了银联的报警，哎，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啊反诈中心。接到联动预警之后，民警也是迅速的对接银行，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开展了劝阻唤醒工作，成功的制止了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财产的损失。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的高佣金、先垫付等等这些诈骗信息啊！刷单兼职更是藏着巨大的陷阱，所以呢，有人经常讲嘛，天上不会掉馅饼，就算掉下来那也是陷阱啊！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什么充值刷单返利的这样的骗局，我们一定要远离啊！不要被一时的小利所迷惑了头脑。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5了啊，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951爱生活，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

0: 电话6258889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6: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非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

0: 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火腿肠，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香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瑜，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白米，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大家准时收听咱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其实今天同样啊，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直播的内容，而且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板块来和大家分享。首先呢，其实一到周一，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就心里有数了，想要听一听关于旅行方面的资讯，对吧？
1: 对的。不过今天啊，咱们子涵姐因为有这个旅行团的一个原因啊，没有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不过大家也不用感觉非常的遗憾啊，因为我和佳旭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红泰旅行社近期的一些旅游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去进行分享。
0: 是的，那首先呢佳旭啊先这个分享欲上来了，和大家分享分享吧。首先呢，我比较想要推荐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其实可以来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成都地区，咱们看一看啊，就可以玩6天是双飞的一个行程。那如果咱们8月27号出发，9月4号出发的话，价格是4980元。如果您是9月11号、18号或者是25号出发，价格是5280块钱。所以其实啊，同样的一个行程，也多少会受一个日期的影响。如果说大家啊最近正好想要出发的话，那8月27号、9月4号，首先佳旭想要推荐大家先去过去玩一玩哈，因为不到5000块钱。而且其实呢，大家听到了这个价格，想了一下，和我想象中那种非常廉价的旅行团有点区别呀。我可能以为说你一上来去讲这条路线，2000多、3000

0: 千多，但其实咱们也是说现在价格啊非常非常的透明了，对吧静伟？
1: 对的。
0: 你看这个飞机票啊，包括一些这个住宿的晚上的价格，还有一些吃的景点，像是三星堆、熊猫基地、都江堰黄龙还有九寨沟，其实每一个拿出来这个景点啊门票都不便宜。
1: 对的，并且呢宏泰旅行社他们家呢属于是尊贵奢华漫游，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啊。那他们家每天晚上的这个住宿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晚呢是在云端上的悦榕庄，它呢其实是可以被称之为咱们中国最早照到太阳的一个酒店了，可以算得上是云顶的秘境、度假的新天地。那还会有一晚呢会在九寨沟的德尔塔酒店，属于是国际奢华品牌，是在万豪集团的一个旗下品牌。
0: 哎呀，那我相信啊这个静伟一定非常喜欢这趟行程了，
1: 没错，
0: 我了解你对住的是很有品质的把控的。
1: 是的，那其中呢还有，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了，说哎，那你说有这么多天的一个行程，只有你只说了这两个酒店，那其他的住在哪里呢？大家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跟大家说。
0: 嗯，
1: 成都还有三晚是住在哪里？住在希尔顿品牌酒店。嗯，那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也一定是不陌生的了，属于是全国连锁的携程的四钻酒店啊，品牌的酒店，其中有花园、有会亭，也还可以进行一些朋友之间的
0: 聚，
1: 哎，对的，聚餐啊，或者是招待贵宾啊，都会选择在希尔顿酒店、希尔顿欢朋酒店。所以呢，整个的一个行程会让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休息的会非常的舒适。
0: 嗯，没错。然后其实啊，刚才静伟讲到了说住好酒店，我心中就有数了，第二天早餐啊，一定是选择特别多，而且也很奢华。刚才讲到了有一个酒店叫做悦榕庄，这个早餐如果我们自己去消费的话是298块钱一个人，
1: 哇，
0: 那就包含在团餐之内了
1: 啊，这个直接就是在一次性交钱。
0: 对对，
1: 哇，那这个真的非常合适。因为有的他的旅行团可能说这个价格整体上看起来是便宜的，2-3千块钱，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要选择在这个酒店使用早餐的话，你还需要额外去买券。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包括刚才我们讲到了还有个酒店叫做德尔塔，同样也是5星自助的早餐，一个人人均是158块钱，同样包含在咱们的一个行程之中。与此同时呢，咱们中午菜哈，这个午餐晚餐也是重头戏了，像一个藏家的家宴、非遗土碗菜、特色川菜，还有一个迎宾宴加熊猫小吃宴，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行程过程中咱们大饱口福了。
1: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大家去考量的一些数值标准啊。你看如果说是这个酒店，哪怕说我们前提不了解这个酒店，但是单看这个酒店早餐的一个价钱，我觉得就可以暂时确定为这个酒店它的一个怎么说星级品阶是有多高了。
0: 没错，
1: 那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两个酒店，一个悦榕庄，一个九寨沟的德尔塔酒店，他们两个的早餐价位都不低，真的说是可以是不低了。所以呢也就可以印证他们这两个酒店真的是非常棒、非常不错的酒店。那咱们整个的这个宏泰旅行社呢还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2+1奢华头等舱的旅游大巴车。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说，哎，我汽车团，就会觉得有一点难受的地方就是在大巴车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可能说我想吃点什么了，我还要越过我旁边的人上到这个大巴车座位上方的那个挑空的那个位置，放行李的位置，再去翻一些零食啊，翻一些充电宝啊，感觉非常的啰嗦啊，中途要下车上趟卫生间都非常的不方便。那咱们这个旅游大巴车头等舱旅游大巴车就帮助大家解决了这方面的困难。首先呢，每排2+1都是高大宽敞、坐卧一键切换的座椅。
0: 对，
1: 那并且呢不管是你想躺着想坐着，自己就可以随便的去进行调控啊。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们家旭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烦恼，充电宝特别难受。那咱们这趟大巴车呢会享有 USB 的充电接口，电力无限，让您能省去随身携带充电宝这样的一个痛苦啊。那整个的一个背部的这个角度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会非常照顾到咱们可能会有一些腰伤的朋友啊，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会感觉很难受的这些情况，在宏泰旅行社的考量当下。 都帮助大家尽量的去规避掉了。
0: 没错，所以这么棒的一次行程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就可以拨打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了，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

0: 紧接着呢再和大家分享一趟行程哈，其实同样呢也是非常棒啊，但是这一次咱们又升级了，常规的路线是双飞六日游嘛，但这一次是三飞二动八日，环飞不走回头线啊，大家可以畅玩云南。
1: 嗯，我感觉这个非常不错，因为我当时蜜月就是去的云南，像昆明啊、大理啊、西双版纳呀，我都有去过。当时还有丽江，当时我这一趟游玩下来花了好几万。
0: 哎，那其实啊也能想象得到，因为毕竟咱度蜜月哈，希望一定是玩的比较好的，而且相对来说时间能充裕点，一定希望对自己的一个生活品质高一点。但是其实静美，你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酒店可能花一些钱，然后交通花一些钱。平时没觉得说可以花好几万，但最后拢拢账真的价格不便
1: 宜。对的，并且我觉得有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到，有好多当地特色的美食我都没有品尝到。
0: 嗯，还真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咱们做攻略哈，就其实已经也许呢做了一些事先的准备工作了，但是可能本身这个攻略的 UP 主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可能更多喜欢这个人文呢、网红店呢，可能就少了一些风光的景区，可能有的人他就特别喜欢户外的景区，但是可能当地的一些小吃街呢他又做了一些这个没有太足的准备，因此咱们可能根据人家的一个推荐确实哈玩的没有太透彻。但其实我也发现了说，哎，红毯旅行社这一次行程呢也是给大家做的挺特别的，因为大家啊其实每一次出去玩一般来说都是昆明、大理、丽江加西双版纳玩四个地方，但这一次竟然还可以玩第五座城市，还能去香格里拉玩一玩。
1: 哇，那真的是感觉非常不错啊，并且呢如果说咱们自己两个人三五好友一起到这些地方去游玩的话，其实你是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导游，他是会开车带着你全程去游玩，但是其实说实话价格不便宜的同时，他带你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和他有一些绑定的地方。
0: 对，
1: 其实你并不会把当地最有特色最好玩的地方能够全部玩到，真的这个是比较难以就是两全其美的啊。不过呢咱们报了红毯旅行社这个旅游团的话，两全也可以其美，
0: 就是鱼和熊掌也能兼得了，是吗？我看了一下啊，它上面有一些精华景点的一个可能集锦吧，就是上面写着可以玩到大理古城啊、大理的圣托里尼，还有一个洱海游船、大理的金梭岛、网红小马车、普洱海的一个生态廊道的骑行，还可以看到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到了香格里拉的一个虎跳峡，还有一个寺庙啊，包括可以去到野象谷原始森林，可以去到曼丁公园总佛寺，还可以来到星光夜市。哎，这些地方每一个名气都很大呀。
1: 没错，并且呢成人价一个人只要6980块钱，嘉旭别再念了，都要去哪玩，我太难受了，我心如刀绞。这些地方其实我就去过大概两三个地方。
0: 哎，真的吗？但是其实啊，我也了解到了，其实你也在这个朋友圈里发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可能说是因为我没有去过云南的原因哈，真不清楚说原来你可能没有去到这么多的地方吗？
1: 对的，没有去到。其实我当时去了哪呢，大理古城我是去了的啊，然后洱海我也去了，星光夜市我也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公园里面可以看到大象的表演，
0: 那可能就是野象谷对吗？
1: 不是的，不是野象谷、所以其实我没去什么地方，我还花了那么多钱，我现在心如刀绞，别说了，好痛。
0: 而且是两个人花了3万啊，
1: 对的，
0: 人均就是15000了。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云南的话，我真的通过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我真的建议大家能跟团尽量跟团吧，尤其红毯旅行社这个团，它不贵的前提下还能让大家把这么多的地方都游玩到，非常的值得人期待，狠狠期待一下。
0: 是的，而且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也是想要和静伟分享一下，就咱们自己做规划哈，毕竟就从来都没有去过，有可能会走回头路，就绕远了绕路了，其实真挺厉害。你说他玩8天竟然能去到5个城市啊，而且城市和城市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
1: 没错，我当时是我们几个3个朋友我们一起去的，然后是在当地租了一辆车，从这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我记得清楚的记得好像开了5-6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觉得你首先很多地方都是需要你额外花费的，所以零零总总的加在一起可能花了上万元，但是玩的呢还反倒没有在这个地方玩的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无论你是想要度蜜月 还是想要趁着现在的这个季节去享受一下云南的他们那边的一些风味啊，一些寺庙，看看寺庙啊，逛逛这个星光夜市啊，看看野象谷啊，我觉得红泰旅行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如果说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肯定会选择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因为他们不仅说是像我刚刚提到有这个2+1的豪华大巴车，还有很多的有特色的景点可以供大家去游玩，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让大家去享用。在与此同时呢，他们的每一个导游也都是非常细心的，会照顾到大家的一个感受。并且嘉旭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去到西双版纳住的地方也无非就是那几个酒店
0: 啊、
1: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西双版纳他们是有一个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类似于像庄园，类似于像一个区一样，里面住的全部都是到那个地方去游玩的游客
0: 啊、哦，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呢，你这个住的地区为什么可能大家比较集中？因为景点哈就比较靠近，对不对？如果说住在其他地方，咱们再去想要去到景点去游玩，时间比较久了。
1: 我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酒店，像之前赵露思他住的那个菠萝酒店，
0: 嗯，
1: 也在那个庄园当中，
0: 嗯，
1: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酒店，然后楼下呢也会有让你尝试当地的购买的当地的服装、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们因为是租车嘛，晚上的时候有逃离到那个地方，我们为它称之为逃离啊。逃离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外面感觉还挺黑的，只有那一片是灯火通明的
0: 啊。那边可能就是夜生活呢更加的有趣一点，大家可以吃一些美食，逛一些夜市儿。
1: 对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单独去到西双版纳的话，有可能我只会在这一个庄园附近去进行游玩，
0: 嗯，
1: 又或者呢找了一个当地的导游，他可能会带我去到啊某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去游玩啊，但是它整个下来的一个感受是没有有人已经帮你把计划和路程都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会让人更舒适的。
0: 明白了，尤其是刚才静蕾也是讲到了，就是自驾景点和景点之间大概开了5-6个小时。之前我有一个好姐妹啊，她就跟我讲到了，说嘉旭，咱俩不然就自驾去西双版纳那边玩啊，或者云南，因为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共同的同学，他发了大概玩了8天左右是自驾的一个行程。他羡慕了哈，然后其实我就在想，我说你能开车吗？他说只有驾驶证，可能市面这个左转道啊，车一多都转不过来。我跟他讲，我说好姐妹，这个我开6个小时车，然后我下去了以后，马上马不停蹄的换装逛街，我的体力能够允许我？
1: 真的特别累，
0: 真的就感觉逛不动、玩不动了，就可能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就赶紧想睡觉休息了。
1: 是的，所以我当时对于整个的一个云南这方面的旅程，我的脑海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是和我的朋友们，我们开车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并且它这个路上还走过了很多的小路，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大车。
0: 嗯，
1: 晚上的时候开车真的还是挺危险的。
0: 对，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驾驶的经验是比较足的，但架不住说没有开过这段路，人对于未知的一个道路总是稍微有点紧张和忐忑
1: 的。所以说呢，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哎，我下次如果说再要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城市进行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游玩，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我认为比较靠谱的可靠的旅行社、旅行团，
0: 对，
1: 带着我一起去游玩。因为这样的话，我自己首先我不用开那么长时间的车了、其次呢，我也不用回到酒店之后立刻就要整理我的心情，整理我的头绪，开始寻找下一个景点我要到哪去玩。我也不用再去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我当时就因为下雨，所以说有一个雨林我就没有去上
0: 啊。那确实受天气的一个影响、
1: 对的，
0: 就没有办法游玩了。但如果说是旅行社呢，他经验比较足，哎，一看这个天气要下雨了，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接下来的一天的行程，咱们室内的先玩一玩，
1: 对，
0: 然后等天气好了，咱们再把那个景点补上。
1: 对的，他们就会很细心的帮你做一个 Plan B，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选择旅行社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不然的话，你说咱们只能说在酒店委委屈屈的窝一天，那种感觉还是让人比较不好受的哈。

0: 景先生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次新可以来到我们北京的好路线哈。我还发现了挺有特点的，就是它分 AB 线，就是如果咱们 A 线呢可以去到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然后同样呢也可以来到非常棒的很多的景点，咱们一站一站的去玩。如果是 B 线啊，咱们就直接可以来到环境影城畅玩一天了，包括加其他的一些景点穿插在其中。所以其实和我想象中的啊，就是静蕾，就是咱们旅行团千篇一律，大家都得跟着导游一起出发，有很大的区别啊。
1: 没错，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这个 B 路线去北京环球影城去玩的话，他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程它的价钱是多少？
0: 哎，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是咱们 A 线呢，就是不同的景点一站一站的，咱们有车接车送啊，成人价格是2280元。如果是 B 线，就是带到了环球影城，每个人的价格是3080元。而且其实6到13岁的小朋友啊，也是有价格上的减免，包括3到5岁不占床的话，那价格就更便宜了。
1: 嗯，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他们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是周五去周日回，轻松玩转北京城啊。那相信关于这个路线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没关系，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为大家讲解。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

0: 中心路十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凉面、
1: 稀饭、
0: 枸杞、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上半段呢，其实我们两个人用更多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旅行的板块，分享到了几条比较精彩的大家咨询量也比较高的路线。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精彩不停歇，同样也是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然后如果留有一段时间，静伟咱们也给大家推荐推荐美食的板块。
1: 可以的，非常不错啊。那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关于传奇半岛的一个旅行路线。
0: 什么叫做传奇半岛啊？
1: 它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散拼系列啊，是有这个飞去传回一个五日游，从大连飞去青岛，再加上烟台传回大连，整个是不走回头路的。
0: 哎，其实这个路线我真挺感兴趣，因为从来没有坐过大船，你是个小船没坐过，有点夸张了啊，是坐过的。但大船感觉说在海上看日落或者海上看日出，没有信号，拍上一些漂亮照片，咱们到时候在甲板上啊和海鸥合影，其实一直以来是我想要旅行的一个心愿。
1: 他们这个路线呢是青岛加上威海加上烟台纯玩的一个路线，并且我觉得非常贴心的地方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个价钱上的不同。
0: 哎，价格上的不同是啥意思呢？
1: 还是和刚刚的这个去高校去环球旅行他们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是在这个 A 版是有这个两晚的网评三钻加上一晚的海边民宿，可以是这样去选择去住。那这样呢

0: 话是2699元一个人。那还有呢，可以选择 B 版是四钻的酒店，是两晚的网评四钻加上一晚四钻的沙滩酒店，是2999块钱一个人。
1: 哦，明白了，就是加300块钱可以提高住宿的标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点，因为你只需要加300，但是如果你要到当地去寻找的话，300可能只是一晚的一个价钱，
1: 而且肯定是下不来了哈。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整个住的方方面面全都提升了，我感觉这300块钱值。个人来讲，肯定得花这个2999元，选择 B 版的四钻的行程了。
0: 那并且呢，整个一个旅游路线呢也是帮大家定好了。首先呢，要先去到这个海上第一名山崂山去看一看，去逛一逛，整个远瞅去看哈，整个感觉是非常不错的。那还可以呢，去到这个清末亚洲第一巨舰定远舰去到上面去观赏一下整个的一个宏伟壮观。还有呢，是纪念甲午战争的刘公岛，包括还有素有人间仙境之称的蓬莱阁，还有呢，限定的浪漫啊，纳香海，还有网红打卡地布鲁威斯，包括还有火炬，
1: 实现距离也不远。但是如果咱们坐着公路啊，不管是铁路或者高铁，肯定时间就长了，因为咱们是得环渤海嘛，给它绕过去啊。但如果说是飞机或者是咱们坐船走直线的距离了，其实就把时间给打短了啊。
0: 那说完这个呢，我们还要再给大家去聊一聊奢美云南，也是有另外一条旅游路线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的，是三飞一动八日游，仅仅玩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也就是说呢，两条路线其实都是去云南了，但是呢可以把整个的一个重点仅仅放在这四个地方上。
1: 哎，对，这个行程我感觉更加的常规多一点点，因为西双版纳可能更多大家就是在额外第二次来云南去玩了，顺便可能把腾冲、芒市啊走一条线了。
0: 所以我觉得它呢也是属于云南最合理的一个行程安排了，从省内直飞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西双版纳。那环飞呢也是不走回头路的，也是省了大约1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坐车的时间。那并且呢不需要从第五天就从丽江坐8个小时的汽车回昆明，也不需要第6日的一早再坐4个小时的动车到西双版纳。当时我们也是选择了又租车然后又坐高铁，也是先是从昆明然后出发，最后又回到昆明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1: 哦，对，那肯定是要折腾一点点的，
0: 对的，
1: 就是因为更多的就时间放到路线上了，但大家放假的时间或者是婚假年假是有限的，因此大家肯定就是希望说不走回头路了。同样精选景点啊，刚才也是和大家在上半段呢分享了一些，但只不过是把香格里拉的剪掉了，但每个景点我感觉这个都是非常名气的，石林啊、圣托里尼啊，还有说可能冰川的大索道、玉龙雪山、大理古城、束河古镇啊，然后还有这个总佛寺、野象谷我们的一个中科院的植物园，其实每个讲出来包括看到一个图片都会觉得特别的吸引人过去游玩和打卡了。
0: 并且呢他们在其中还非常贴心的给大家赠送了雪山氧气瓶以及防寒服。那并且如果说您恰巧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过生日的，还会赠送精美礼品一份或者是生日蛋糕一个。那像新婚蜜月呢也会给大家免费升级至少2晚的大床房，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贴心的。因为玉龙雪山上面，那如果咱们自己去的话，还需要自己带冲锋衣塞到行李箱里。
1: 那其实就比较沉啊。
0: 对，还要随身携带一个氧气瓶，不然的话，你上上面真的会因为缺氧导致眩晕呐、等等一系列可能会很危险的一个后果啊。但是呢，红泰旅行社都非常贴心的帮大家准备了，减轻大家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烦恼。
1: 对，然后其实哈，我就感觉说，拿我去沈阳举例子啊，静蕾，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开车很方便，那有的时候又觉得还得是坐高铁，怎么解释呢？就是开车啊，会感觉说我这个行李放到哪儿都方便，尤其是想要换装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这个相机什么的，你说我随时带着胳膊后背啊，走了一天挺沉的。但是呢，你说这个停车不太好找停车费啊，你这个时候
0: 对的，
1: 5块钱一个小时，15块钱一个小时，真的心就是在流泪那样的一个痛苦。包括说可能咱们毕竟第一次去到了这个城市哈，可能有一些单行线要礼让行人呐，或者可能有一些这个不能经过的路口，咱们确实不太清楚，有可能还会违章，对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但如果坐高铁吧，咱们虽然是这个非常的方便，但是相应来说，你这东西全得时刻准备着拿着呀，然后放到了酒店。

0: 又得一站站的打车，也是一个价格的累积。但如果跟着旅行社呢，就咱们坐车一点儿也不用开，而且上面的这个行李架哈，有啥东西就放在上头，一站一站的，同样也是不累人。
1: 没错，那成人的话是每人5980元，儿童的话是4980元。那整个团期呢，大家也是可以选择的，有2个月份不同的一个团期。那像8月份的话，其实也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时间了，是从8月25号开始，8月25、8月28、29、31号。那9月份呢？2号、4号、7号、9号、11号、14号、16、18、21、25号，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团期。那大家呢，在其中恰巧可以看一下啊，什么时候快过生日了，什么时候报名这个，还可以得到精美礼品。
0: 真挺棒的。而且发团我还看了一下，就是每个月发都挺频的，因此大家只要是有时间哈、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出发了。
1: 对的，感觉时间它准备的是比较密集的，那给大家可以选择的余地也会更多一些。
0: 没错。所以大家啊，其实如果想要进店详询，就可以来到美景华府的新门市了，拨打电话号码或者是添加企业微信，大家记牢了一个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条啊，近些年来文旅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咱们的路线，就是双飞六日游，咱们可以来到山西去游玩了。
1: 其实我对于这个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对，
1: 我感觉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像悬空寺啊，雁门关啊，还有像是平遥古城啊，这些王家大院，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平时在网上总能刷到的，感觉总想去看一看，但是苦于可能没有时间呐，或者觉得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一些，又觉得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反正我是有一点这个旅游焦虑的，如果我提前去到一个城市，我会觉得当地我应该怎么出行啊，应该吃什么呀，应该怎么去玩啊，都会给我造成一定的焦虑程度在。
0: 还真是。然后其实我也是看到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去玩了回来给我做了个反馈，或者是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吧进行了一个美照的分享，会感觉说呢其实特别的有文化啊，然后其实每一站下来呢感觉也不是太一样，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石窟大佛啊，说句实话家是会觉得说真的这个建筑啊，人为的去进行修建的，感觉古代的能工巧匠真的是智慧太伟大了。
1: 真的。并且他们当中呢，像我刚刚提到的有雁门关呐、云冈石窟啊，悬空寺啊，五台山的寺庙群，王家大院，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六日游当中帮大家一次性玩到位啊，双飞六日游。那它的时间呢是9月13号到9月20号，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0: 对，成人价格是3890元，儿童有价格上的优惠是3390元。大家在9月份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错峰出行一点点啊，因为确实啊，这个7、8月份是暑假了，相对来说这个人群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可能价格啊、机票或者是住宿也会贵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玩6天，每个人成人仅需3890块钱，其实也是给大家呢错峰旅行的一个价格上的福利了。
1: 那我们刚才呢帮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感兴趣。那还是一样的，无论您对哪一个感兴趣，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些团啊，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心动了。还是那句话，心动不如行动。那包括呢像之前子涵姐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的南疆的这一趟旅行，大家也是要赶快动起来啊，因为新疆确实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也正如子涵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说是一个后劲儿非常大的地方。所以呢苦于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游玩的，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看一看的，不妨考虑一下南疆的这一趟这个旅行的这一趟路线啊，双飞一动一卧8日，只需要8580块钱每一个人。

0: 哎，其实讲到了新疆啊，就是静伟，我比较嘴巴馋，一上来先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特色的小吃吧。看到了这次行程给大家包含了新疆的歌舞宴、鸽子汤、新疆拌面、手抓饭、回民的特色丸子汤、烤包子、烤肉，还有新疆夺命大乌苏哈。其实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大乌苏？
1: 太吓人了，
0: 劲儿挺大啊，
1: 确实真的挺吓人的。并且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选择去一趟新疆。一个是景色非常美，再一个是红泰旅行社这一趟的旅游路线当中还非常贴心的为我这种少数民族这一类少数民族回族啊准备了特色的丸子汤之类的这些食物，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了。
0: 嗯，没错。然后其实讲到景点本身吧，就一共是玩8天嘛，因为毕竟这个大西北啊比较远，景点和景点之间也有一定的车程的时间，所以咱们玩8天畅玩一下。第一天就是咱们从营口温馨的家，然后大家统一的出发哈，不用说有穿线车的费用了，因为红泰旅行社的大巴车呢会每个人直接在车门家门口啊就是上车了，然后来到了大连的机场，直接呢来到了美丽的乌鲁木齐了。
1: 嗯，没错。那并且呢整趟路线的整个一个的行程啊也是帮大家规划的特别的棒，其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景点可以让大家去好好的去游玩一下，去观赏一下。并且呢它其中有一个说到这个塔里木胡杨林，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剧，它其中女主角就说到一句话，就给大家去介绍这个胡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胡杨还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期待值的，因为它是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不倒1000年，倒地不朽1000年。那你想象一下整片胡杨林，它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色。
0: 对，而且其实讲到了这个胡杨林哈，我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你别觉得说刚才听静伟讲到了胡杨林生命力特别的生机勃勃呀，而且也是说轻易打不倒它，但是你说虽然打不倒吧，但是其实也有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可能这个观赏期不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哈，可能10几天，不到20天。所以其实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出发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时间，就在这里可以看到胡杨林一年之中最瞎的一个观赏的状态了。
1: 没错，那其中呢大家还可以去到罗布人村寨，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西部地域的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了。还有呢像班迪尔蓝湖，也是呢在群山环抱之中可以徜徉在帕米尔高原之巅的一个感受。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塔里木胡杨林，包括还有温宿大峡谷，它呢又被称之为托木尔峰大峡谷，它位于的是在天山托木尔峰脚下，整个的一个感觉是非常壮观非常巍峨的。包括还有盘龙古道，那整个的一个新修的公路蜿蜒而下，好像一条黑龙盘绕在山间的这种感觉。还有呢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是叫做艾提嘎尔的清真寺，它呢是属于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了，并且里面还含有很多的一个丰富的历史的故事，非常浪漫的历史故事啊。那还有像卡拉库里河，它呢是在冰山之父的这个穆士塔格的峰的脚下的一面梳妆的镜子了，感觉像。那还有很多的公路啊，包括像一些老城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最具繁华、最具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城市，都会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带大家一次性看到位。
0: 没错，听到了静伟讲到的那些景点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比较陌生，或者觉得这个词儿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别嘴哈。其实可能因为一个翻译的原因、音译的原因哈，确实可能大家觉得说没有那么好记，但是其实大家打开自己的手机搜索一站一站的南疆的景点，就会发现说奥点口又怎么了，这景色是真的好漂亮啊。而且一站一站呢确实就是新疆哈，这个可能还有这个吐鲁番的盆地呀，还有火焰山呢，方方面面吧，就是这次南疆的行程真的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也是用心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人文的景点，可以让大家感觉当地的民族特色风情吧，可以这么说哈。静伟，就本身呢咱们去到新疆的概率比较少，而且其实整体来说可能还分为南疆和北疆两趟行程，就很少有人说我去完了南疆哈没玩透，然后可能觉得我还要再玩下次不选北疆。那我相信啊大家的这个时间和经济都比较宝贵的。

0: 前提下，一定希望一次行程可以把咱们的预期全都满足了。那这一次行程呢，我真的觉得说可以让大家满足80%以上的一个需求吧，可以说呢就吃住游购娱方方面面吧，就不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失望。而且整体来说啊，咱们因为说上了车就能发车，没有说一个等待的时间，同样大家也不用走回头路，因此每天的行程都是比较充实的，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比较辛苦。因为本身2+1陆地头等舱嘛，上车了以后呢，这几个小时一个景点和景点过路的一个时间，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休息。
1: 没错，所以说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啊，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报名吧。

0: 了，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8: 这里有海滨温泉，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8: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9: 水果甘甜，
8: 这里是大美营口，
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1: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今天外边虽然呢是下着雨，但是也并不影响，也并不耽误我们为大家分享好的景点去处。那今天我们场外的记者远方又带着我们要去到哪里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远方，看看今天我们又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场外的

0: 好，大家不要着急啊，那边信号还在稍微调试一下，因为在户外的话，而且是下雨天，可能信号稍稍有一点卡顿，我们继续在连接当中。
1: 我们已经买房了
2: 啊，这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听说这个博新居刚开业好像才十几天的时间是吧？
1: 啊，那倒没有，能多一点，能有一个那个几个月了。
2: 那有几个月了吗？
1: 有几个月了。
2: 刚才我是在餐厅里听工作人员说
1: 的，因为餐厅是新开的，
2: 餐厅是新开的。那我明白了啊，因为今天我们那个中午在这个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啊，当时看到一组这么多人啊，他说：“哎呀，刚开十几天。”
1: 对，
2: 而且这上面这个自助跟下面温泉的自助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对。
2: 嗯，好，这个博新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建筑啊，而且今天的天。还下了小雨啊，我觉得每一个雨滴呢都是一个浪漫的这个雨滴啊，串串的雨滴汇成了这个浪漫的交响曲。那今天呢，咱们就伴随着这场雨哈、啊，咱一起来逛一逛，沉浸式了解一下这个月龙庄温泉。来，走，
1: 咱们里面请呗，是不是哈、
2: 啊？咱这个博新居一共是几层？
3: 咱们博新区啊，一共是四层，
2: 一共是四层。
3: 对、然后我们住宿的地方呢，不光是有博新区，我们还有月龙浦啊、太阳堂院啊，以及咱们的一个亲子楼啊，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栋。

0: 住宿的地方啊。咱们玉龙庄啊，咱们住宿就是这个酒店整体来分五大板块，其中温泉区这栋楼是一大板块，而咱们今天展示的呢，就是我们其中的最新装修的博新居。然后这边的客房呢，主要以标准间和三人间为主。然后之后了呢，都是标准的入住条件。然后咱们房间里面，你不管是咱们床品呐、包括咱们的卫浴啊，都是非常先进的。
1: 好，那今天呢，既然咱来到了这个博新居哈，咱们就先到客房里看一看，好不好？
0: 可以
1: 看看咱这个客房的这个配置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有没有进房？
1: 现在呢，我是在这博新居这个一楼大厅里啊，大厅这抬头一看，这举架特别高，给人感觉很大气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月龙庄温泉的博新居这块来入住啊，毕竟也是新建的啊，很有特点的。
0: 对，咱们是新建的，有没有标准间？高级双层房什么有没有？
1: 而且它这个外面有一个什么？外面有一个这个景致也特别好啊。因为今天下着雨，我们一会儿如果是路过那儿的时候带大家看一看，因为它那儿的景致给人感觉像什么，现在这个烟雨江南那种感觉的哈。现在我们的前台经理呢，给大家找一下一个客房，咱到客房里去看一下哈。
0: 没有人住。有点入住哈，里面没有担保的，什么都没有啊。看一下。
1: 对，那个王经理，您现在带着这个话筒是直接可以传出去，我们是直播的啊。
0: 好的。好，这边请啊。
1: 现在咱们上几楼去看客房？
0: 咱们上三楼看，因为昨天呢
1: 到三楼
0: 对太忙了，然后今天有很多房间呢，客人刚退。
1: 好像周末的时候应该都是满房的，
0: 因为我们满房，客人刚退，所以说我刚才跟前台沟通一下，咱们有没有进房可以让咱们客人看。
1: 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咱们这个温泉的一个高峰期。
0: 高峰期，对。
1: 暑假了，孩子们放假了哈。
0: 我感觉昨天有点报复性消费的感觉，因为孩子们要快要开学了。
1: 是吧？这是一件好事儿。
0: 是，对。
1: 咱现在呢是在等电梯啊，一会儿从这个一楼呢直接到这个。上面的客房去看一眼啊，看一看客房的配置。现在我们客房里面都是温泉，是不是？
0: 对，都是温泉水啊。
1: 这个可能我们在上电梯的过程当中信号会不是那么稳定啊，到了这个楼顶就好了，到楼上就好了。好，咱们现在去三楼的客房区。直播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广播和新媒体同步的，所以说在广播这边要一直要有声音。
0: 对，这个我知道。

0: 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三楼。
1: 我请看一下啊，
2: 好，
1: 三。
0: 下面跟着王经理的脚步哈、啊，到客房里去看一下。
1: 看一下啊，因为有的客人房间呢。
0: 这个房间应该是退房了吧？
1: 退房了。我再看看他，您稍等一下。
0: 好的。它这里面您看，只有我们通过镜头都能看到啊，它这个客房这个走廊都很宽敞啊。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去入住哈、啊、当它很又宽又大，举架又高的时候，给人感觉心里是特别的敞亮。但你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下面咱们要准备去哪个房间？
1: 8353，这个房间是净房。
0: 8353，
1: 对，53。
0: 这三楼啊，可以看一看窗外的景色也不错。因为咱这个月龙庄温泉有什么特点呢？
1: 就是说
0: 它坐落在山上，哎，坐落在山上呢，所以说一些景啊，可以说这个温泉区这个景色呢是尽收眼底。来，我们摄像师一会儿给来个镜头啊，就是你透过这个大玻璃，你就可以看到外面好像是来到了江南。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徽派的建筑群，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个温泉也是在那个是咱整个温泉区的哈、啊。
1: 咱们这一片都是咱们整个斯拉普温泉小镇。
0: 斯拉普温泉小镇的哈、
1: 啊。一个景区，就是这块一看哈、啊，你就感觉就非常的好
0: 啊。是。然后呢？它这个一种徽派的建筑，很有特
1: 点。对。然后在这边的方向呢，是咱们的博兴湖。
0: 哎，博兴湖啊，博兴居对面的有一个湖叫博兴湖。
1: 博兴湖。
0: 我觉得这个博兴湖现在也可以成为这个一个斯拉普温泉的一个经典的打卡点啊，因为大家。现在。

0: 字有点水，有点雨滴哈。但是你透过这个，你可以看到，真的一个是烟雨江南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嗯，而且其实来的很多顾客吧，我觉得都把它当成了一个打卡地，
0: 嗯、
1: 打卡拍 照，非常的出片，
0: 照相，对，很好的，
1: 感觉、啊、感受也很好，
0: 特别感
1: 觉。一个好的环境会让人有一个好的心情，嗯、
0: 对，心旷神怡哈、
1: 啊，
0: 不仅仅是泡温泉的事情，嗯。
1: 你好，8353是静房哈。
2: 好，
1: 8353是静吗？
0: 8353，
2: 嗯，8353。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往8353这个房间去走啊。
1: 对，我跟客房再确认一下。
0: 那、嗯、真大呀，你说？那可能有一般的地酒店，可能我走两步就到了哈。
1: 对，这咱们这是需要走一段儿。8352，让我看看啊，这块儿。
0: 8353。
1: 这个房间，
0: 好，下面我们就进到这个
1: 8353
0: 这个房间啊，来看一看。
1: 房间给您取上电。
0: 嗯，先取电。
1: 对，
0: 这个屋子能有多大？
1: 这个屋子啊，房间是18平到20平。
0: 哦。
1: 嗯，18到20左右。
0: 嗯。
1: 然后咱们那个卫浴间都在这边了啊。
0: 嗯。
1: 嗯，可以看一下。
0: 哎，
1: 这是标准的房型。
0: 入住咱们这个标准间的话，大概得多少米？
1: 大概在400左右，
0: 啊，
1: 400加一点，对啊。
0: 但是现在跟旺季可能跟这个价位有一定的关系，会有一定幅度上浮。
1: 对，
0: 嗯，学生开学之后，可能这个价位要
1: 略微能开始有一些
0: 往下调一点，
1: 哎，下调一些。
0: 大家看啊，因为是即使这个到了9月份之后，我觉得这边呢也是热度不减啊，可以在孩子们开学之后呢，哎，我来这个住一段时间哈，感受一下。嗯，外面还可以。有个阳台，
1: 有个小阳台，
0: 有个小阳台不错啊，直接就是，秋高气爽了，接触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再看看外面的景色，嗯，来看看这里面啊，就是温泉泡澡的地方。
1: 这个是咱们那个淋浴间，
0: 嗯啊、淋浴间啊，好，这里面有灯哈、啊，一会儿我们这个摄像师给个镜头，
1: 对，给个镜头，啊、嗯，
0: 让他进来给个镜头，大家通过镜头呢能看到啊，这个哎，好，嗯，好，哎，来看一看，嗯。看看里面的一个配置的情况。

0: 室外的景色，因为其实因为今天下雨，不然的话，室外有没有？对，您看有的话最好的，咱们可以走一下。对，您看有的话最好，带把伞。嗯。哦，这个景色，你们这边这个，因为它一封温泉啊，它这个室外的温泉是很有特点的，有特点，所以说那个，尤其是到金秋时节哈，再过几天，这个树冠们的树都变颜色之后啊，真的景色是很好的。好的，
1: 这个都是室内区域。
2: 哎，室内区域对。你像哈，这边是儿童戏水区，我们三楼，还有儿童淘气堡。

0: 都急，环境好，嗯，所以说可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哈。
1: 对，
0: 嗯。其实你过来泡温泉吧，除了单纯一个温泉水之外，另外一个环境也挺重要的。
1: 当时我们起名的时候啊，一共是几个汤区，分别为九龙汤区、八渠汤区、碧林苑区、山谷西泉、大观园，还有咱们一个能量站。
0: 嗯，
1: 就是整个这个往上这几个方向啊，就当时起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斟酌再三啊，也有一些文化在里头。
0: 嗯
1: 啊，然后等于现在马上咱们过去的地方呢，就是九龙汤区。
0: 嗯。室外去了。哎，咱今天是开吗？室外吗？
1: 室外现在正常是开的，可以通过那块你能看到有客人。
0: 啊，有客人的。
1: 有客人，嗯。
0: 哦，嗯，好，这有几个游

0: 客呢，啊，
1: 也在
0: 外面
1: 要
0: 去泡温泉。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设备呢，它需要一个伞撑的，所以如果你有把伞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室外去。
1: 我伞得来前台拿，他们这个里边没有啊。
0: 前台啊？
1: 啊，得在前台来。那
0: 咱俩去前台大概多长时间？
1: 来回就得5-6分钟。
0: 咱这五六分钟也可以，我觉得
1: 可以
0: 的，对，
1: 可以。
0: 那咱俩就现在走的过程当中，我陪你一起去，那他可不可以？
1: 还是说咱们去上2楼和3楼看一眼？
0: 那也可以，那也
1: 2楼和3楼看一眼吧。
0: 对，2楼3楼看一眼。嗯，行。
1: 因为这边外面下雨哈，有点不太方便。
0: 行，也行。嗯，但是说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挺喜欢下点小雨去泡温泉，包括是下点小雪哈，冬天的时候，嗯。按照原路返回。
1: 对，按照原路返回。
0: 嗯。现在呢是在室内的这个温泉区啊。你看今天呢虽然是周一，但是这个游客的量呢我觉得也是不减啊，但是咱可想就像昨天像周末期间这个游客会特别的多。嗯，好，下面我们要到楼上去看一看啊。
1: 对，我们按原路返回。
0: 好嘞，你先走。楼上有休息区。嗯，哎，咱们这个就是过来买了游泳和泡温泉的门票之外，楼上的休息区是就还要格外消费吗？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
1: 哎，只要您进入到我的温泉区里来了之后呢，咱们如果说想过来泡温泉啊，因为它这个票分两种啊，有一种票是单独的温泉票，还有一种票是温泉票加中餐餐厅票，加餐票。对，
0: 哎，您跟我说一下分别是多少米？
1: 如果说单独

0: 对对，嗯，其实就是通过这个你过来看就能看到哈，咱们这个体量客人量也非常大，嗯，
1: 是是，因为今天是周一，肯定跟昨天是没法比的，哎，
0: 对，但是今天周一我还热情依然饱满，
1: 是吧，嗯嗯，好像从沈阳大连来的人特别多，
0: 非常多，对，非常多， 嗯， 嗯
1: 啊，这就是榻榻米，嗯，
0: 对
1: 啊，这块还可以打电游的哈，啊，
0: 对，这边可以说小孩玩会儿电游啊，嗯，或者让成人玩一些益智的游戏啊，嗯，都可以，啊，嗯， 嗯，就好像你来到这儿之后了呢，想玩就玩，想休息那就休息，
1: 嗯，啊，我看还有亲子在这一起玩的哈，
0: 对对对，
1: 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我觉得也赶了周末的时间啊，平常都上班，但周末时间来泡泡温泉，在休息区的时候一起做做游戏什么的，我真的融洽的那种家庭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嗯，
0: 而且泡温泉真的是老少皆宜，嗯嗯，
1: 一会儿咱要到
0: 往三楼再去看一下，嗯，啊，咱们还有三楼，
1: 三楼也是休息区吗？
0: 三楼有个休息区，对，三楼这个休息区啊，就是咱们如果说喜欢特别静的客人，嗯，咱们可以喜欢到三楼去，因为有个禅修区，哦，
1: 嗯，还从这儿上吗？
0: 看这上面写的是静禅慈静修区以及儿童的欢乐谷在三楼了，
1: 哦，嗯，好，
0: 因为很多出游的客人们哈，他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儿，可能有的时候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甚至他在出来玩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哎，我的父母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地方，嗯，我的孩子有一些什么玩的地方，嗯，然后最后想到的是自己。基本上我们在前台接到电话最多的客人都是问，哎，你那小孩有什么玩的呀？嗯，啊，老人这块有什么呢？啊，嗯，哪块比较适合老人？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下了心思。
1: 哎，这个从二楼到三楼，那坐光电梯上不了吗？
0: 对，二楼到三楼是一个步梯。
1: 哦，
0: 嗯，咱们那个电梯是到二楼就完事儿了。嗯嗯，直接下到二楼就可以了，先生。
1: 嗯嗯，三楼还有个。
0: 这边来玩，
1: 嗯，还有这个电游哈，
0: 对，嗯，啊，都有，
1: 感觉这块没有二楼人多，
0: 对，因为有的小孩这个时间段的可能待会要睡觉了，啊，嗯嗯，但是咱们有这个区域都是供孩子来玩的。嗯
1: 呀，这个感觉是多大孩子都可以在这玩哈。
0: 是啊，
1: 这个可能这个左手边这个是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玩，嗯，他这边这电游大一点的孩子，
0: 对对，
1: 骑行什么的，嗯嗯，
0: 那小点孩子咱们坐个小滑梯，嗯，他特别喜欢，
1: 嗯，好像咱们温泉区还有室外个水乐园是吧？
0: 对，咱们室外水乐园呢，为什么今天也没带你们展示？因为今天
1: 下雨，
0: 咱们水乐园就关闭。来讲水乐园只要下雨它就得关闭，因为它是室外的，
1: 嗯，然后等着那个
0: 保证安全，然后咱们等着要是不下雨的时候正常开放。
1: 哎，咱们室外的水乐园要开到几月份？

0: 然后这个区域咱们都可以休息。嗯。
1: 哇，这个整个的一个啊，空间大，举架高，
0: 举架高，很亮堂。啊、
1: 对，都是特别亮堂、嗯，特别敞亮。呀，这个大落地窗，
0: 对呀、啊，
1: 对面是什么？千里江山图啊。嗯，是不是？
0: 是。
1: 尤其今天是烟雨凄迷的感觉，嗯，这右边的几个游客呢在打牌，啊、嗯。其实走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按用手机啊拍个镜头，这个感觉就
0: 感觉这都是镇的江山的感觉。
1: 对，真的是很美啊，嗯、很美啊，然后。对面那个青山上是雾气缭绕的，
0: 对呀、啊，今天还下雨、嗯。
1: 对，下雨就是雨景也很好的，尽收眼底哈。
0: 这个休息区之所以要带你们来看一下呢，咱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咱家，因为咱们不只是室内外温泉泡池，我们休息区的位置哈，是既让人们客人们能放松自己，然后还能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嗯，精神上也得到一种愉悦。
0: 对啊、
1: 嗯，不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放松。
0: 对，嗯。
1: 嗯、咱们这是三楼的一个休息区。
0: 三楼休息对、嗯，咱们整个温泉区的这个位置哈，一共是一二三层楼。嗯，然后紧接着咱们就像我们刚才来的路上，一楼的从咱们入门开始，我们的温泉的前厅部、嗯、到中餐厅到室内外泳池、嗯，因为我们唯独落下了一个咱们室外的泡池，没有咱们给客人们展示。哦，因为今天有点下雨。
1: 现在大概还能有十多分钟的直播的时间。

0: 些。
1: 十多分钟的话，那就需要我们到一楼坐摆渡车上去。
0: 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试哈。那既然说是新开的，而且是特别有特点的，
1: 特别有特点，
0: 至少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一个轮廓呀，至少有比较直观的印象哈。那咱今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咱这个室外的温泉呢，咱就不去了。因为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设备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基本上是在室内区呢，给大家那个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

0: 使过呀。
1: 还有印象吗？
0: 没有过这条。
1: 上三楼了吗？
0: 没上。
1: 没上三楼。
0: 嗯。
1: 啊，上回都是走室外，对吧？
0: 对，因为天气是晴的，咱们基本上走室外了。
1: 哦。嗯。室外信号肯定会好。
0: 嗯。
1: 就那一块儿哈。嗯。它有几个这个信号不是很好的地方。
0: 来讲，咱们客人是需要到负一层去沐浴更衣的。
1: 哦，
0: 嗯，但是咱们因为今天咱们穿着只能是走的，
1: 咱们直播是这样，现在呢，咱们到门口啊，一楼的门口去坐摆渡车，准备到这个云端泳池去看一看，嗯。现在来到了一楼大厅，需要在这个大厅的门口啊等待这个摆渡车，因为这个云端泳池，是在山顶上啊，就是那景色肯定也会不一样了。是吧？摆渡车来了。
2: 你好。
1: 在上面，走上吧。
2: 你好，
0: 没完事儿，你继续。
1: 嗯，
0: 您从前面坐哈。
1: 啊，行，好的。
2: 到云端泳池。
1: 黄玉，上，黄玉上前面。这天啥的，能爬上去。今天到云端泳池去看一看。
3: 这帽子，我有点穿的薄去了。
1: 咱现在是这个摆渡车司机换班的时间哈。
0: 对。
1: 从这个咱这个位置到上面的云南泳池大约得需要分钟，
0: 两三分钟吧。
1: 两三分钟哈、
3: 从哪到哪了？
0: 从这儿
3: 到哪？
0: 到云南泳池。
3: 能上去吗？
0: 先上不去吗？
3: 你这是三分钟能上去云顶啊？
0: 我感觉差不多呀。
3: 差不多，你掐吧，
1: 现在我们卡的时间啊，现在对卡时间，但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得需要四五分钟时间是吧？嗯，
3: 但是现在那块全是那乱泥，不敢快手吃。
0: 啊，今天下雨的事儿。
1: 啊，路况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影响了，对。
3: 把他们下雨把他们那黄泥土都给吃下来了。
1: 但平常的摆渡车也往上走吗？
0: 对，平常是往上走。
3: 你现在掐是这种的，我都不做了啊。远方哥，你说话呀？
1: 好，请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在这坐车的过程当中，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咱们的话，整体从咱们这个，如果从博新街大堂到咱们云端泳池的话，可能大概路程在不下雨的情况下，三分钟左右也就到了。然后之后呢，如果说从温泉过来的话，可能是需要

0: 4分钟左右，也就差不多啊，别的不拥挤的路况下。然后今天可能由于下雨的影响啊，咱们这个路上啊，那个泥泞地面能多一点，但是平时的时候，晴天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本身博兴区这块，包括咱们方方面啊，方方方面和咱们的一个玉龙府的房型，咱们订完票之后了，它都咱们那个无人泳池的门票了。所有来住的客人呢，一定要记着说，哎，我们到这来之后了，如果我们选择了别墅，咱们一定要到那个云门泳池去体验一下。而且我们云门泳池才开始进行，才开始。
1: 好像昨天那个雨水也不小，是吧？
0: 对。
1: 对，就相对受点影响。
0: 对，相对受点影响。
1: 哎，这个你说这个云南泳池可不可以说是咱整个这个斯拉姆温泉的一个最高峰呢？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哈。
0: 可以这么说。
1: 海拔多少的话没有。
0: 这个没有是
1: 不清楚哈、
0: 但是确实是建的最高的一个泳池了。在当地是建的是比较高的一个泳池。
1: 可以说也是一览中山小哈。
0: 对，一览中山小
2: 啊。这建的是民宿吗？
1: 这些建筑是什么？这是一个入住的地方。
0: 后期还会持续的地装修，现在这些都没完事。都是一些小别墅。
1: 小别墅。
0: 一些小别墅。
1: 就温泉小别墅。
0: 对。
1: 山景房。
0: 对，山景房。对，这个形容是非常确切，因为确实我们管这样的小房子
1: 建在山上。
0: 山上的山景房，对。
1: 关键它不光是山景，它有温泉。
0: 对。
1: 这是它独到的地方。哎。这个已经看到了这个云端泳池了哈，
0: 对，
1: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
0: 确实，
1: 好，哎呀，今天咱们看咱们直播的啊，观众，我觉得有点眼福了啊，来，我们的雨伞，雨伞要撑上，
3: 设备，对，
1: 你没带把伞，咱俩没带把伞，
3: 咱俩着急匆忙出来了，没有事儿，你上去就可以，不影响，下面都有伞，
1: 上面有啊，
3: 上面
1: 好，
3: 但是那稍等一会儿，马上完事，
1: 好。来，
3: 来这边请
1: 走。
4: 我跟你走。
1: 好，这个是
3: 咱们进来之后了呢，就是我们的刷手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所有的客人到这儿，您如果说搁山上买票的话呢，从这个琴台来办理；如果是咱们含票的客人，咱们也搁这块那个把咱们那相关的手续交付一下就可以了。这边请。
1: 好。
5: 你好。
3: 你好。咱们进到这儿之后了哈，能看到这一室灯光很亮堂，然后我们所有的饮品区都陈设好了，这面是男宾，这面是女宾，然后我们的水果都是免费为客人共享的啊。今天也确实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说能看到咱们客人可能稍微少一些，但是咱们客人想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1: 这里喷了什么东西？
3: 我们这里面有香薰，
1: 果香味儿，
3: 香薰。
1: 对啊，香薰，我就说嘛，这味道挺浓的啊。
3: 然后在这边我就光你去了，因为里面是男宾和女宾的一些更衣室什么的，咱们可以直接到泳池上去看一眼。
1: 好，直接到泳池上去看一眼。
3: 看一眼，对。把设备弄一下，右上楼梯就可以。
1: 是左右都可以上
3: 吗？直接走就上就可以了，对，直接上去，两边都可以上。
1: 好的。
3: 我得让服务人员给我刷卡啊。
1: 这个。山景确实不错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到了顶上之后，请我们的摄影师啊，可以绕着这个泳池，把这四面的这个景色哈、给照一下，大家感受一下，就是目前斯拉卜整个斯拉卜温泉小镇啊的最高峰了。然后
3: 慢点啊，穿鞋，
1: 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哈、你看看四周的群山啊。云山，然后是云雾缭绕的，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吧。这个我觉得要比无边泳池要更壮观。
3: 我也有需要拿这个哈。
1: 真的是很漂亮哈。这个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如果说在这入住的话，你再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是想到云南泳池来体验的话是怎么一个
3: 流程
1: 怎么流程？
3: 首先哈，如果说入住博兴区和亲子楼的话，咱们说在费用方面是额外加39米。然后呢，我们出完票去之后了，咱们的客人到门口左手边一摁摆渡车的铃，咱们摆渡车接客人上来凭票进就可以了。如果是在咱们汤汤院别墅或者咱们的一个月龙府的山景房啊这样小别墅里面住的客人，咱们可以凭票到我那块办理。

0: 买手续凭票，直接过来就可以了，坐摆渡车上来就可以了啊、
1: 好，
0: 非常的方便。
2: 现在呢，我想请我们的摄影师照一下我们四周这个山，这个景色太好了哈、方方面对，绕着照一下，绕着转一下，看一下四周这个景色山啊，绕一下那个打伞的那个助理啊，你要绕一下，对，你要绕到后，看一下这个，你看外面这个这个青山环绕着这个云丹的泳池，这个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
0: 对呀，
2: 而且是云雾缭绕的啊，
0: 对，
2: 特别好的，非常值得体验。我觉得这个知名度将来会远远超过无边游池的。
0: 对，这是我们新出的产品。咱们才开始适应，要说今天也是一场缘分，我们才适应了第三天。
2: 适应了第三天，但是今天看咱直播的这个观众哈，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通过这个视频已经感受到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打卡哈。
0: 非常值得来体验一下。
2: 这个夜场还开吗？
0: 这个暂时的营业时间呢是11点到7点。
2: 哦，
0: 但是不售夜场票，我们都是售全天票。
2: 好。
0: 就是不搁这住的客人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买单独的云端泳池的票，也是可以的。
2: 好。那今天看了时间哈、我们今天这个悦榕庄温泉酒店的一个直播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王经理带大家
0: 呢。非常感谢
2: 啊！
3: 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心急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
3: 先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晚5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百圈2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5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晚5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百圈2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5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

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

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和大家一起直播的呢，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欢迎大家留言，说一下你有想要发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关注第一条，出售门市，广厦一期的外门室，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方式呢是15640701646。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发在平台当中的信息。2012年的凯美瑞 2.0 黑色自动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方式呢是171-4175-5678。市区的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方式是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是60000，可以小议，联系方式183-4072-0520。自来水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方式183-4072-0520。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来发布信息。我们继续的来看2015年50宏光 S1.5 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方式17141755678。出售一台2011年大众朗逸灰色1.6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18000元，17141755678，17141755678。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是2楼的。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文氏出租，舞台自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联系方式15504070505。

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低配，是一个红色的全车两变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电话是17141755678。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这里是空中服务台，为您发布招聘、求职等相关信息。

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新车福瑞迪，接车地点呢在市区的西部，联系方式156-4174-9096 156-4174-9096，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您想要发布的招聘、求职等相关信息。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我们继续来关注招聘信息。西市区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一年半，吉利几何 A500 续航，交车地点是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四点半前交车。有意者电话咨询18840795151，张先生。一把捧的蒲公英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至圣新家园附近，18604970774，微信同步。再来关注两条买卖的小区的相关信息啊，这个是住房的，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即可，价格面议，电话13019850025。售房的这一条呢是万达广场的南瑞丰园小区6层不梯楼的4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可入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是10万元，仓库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联系电话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摆山不临街，家电齐全，电话是13238242880。南湖公寓 B 区四楼和六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摆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电话是13304175069。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您想要发布的招聘求职等相关信息。微信平台 YKFM951 YKFM95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记忆与品味。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家庭硬装呢，属于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完了水电改造、瓦工铺贴、木工造型、油工涂刷四大核心的工序。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硬装收尾，决定全屋颜值和居住体验的关键环节——室内门窗的安装。有很多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啊，大把的预算投入到了地面瓷砖、墙面乳胶漆、全屋定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室内木门的重要性。其实呢，一扇室内门不只是简单隔绝空间，更是每个房间的脸面，守护居家私密，隔绝噪音，维持室内保温的关键一环。木门一旦选错，入住之后各种麻烦接踵而来，关门缝隙大呀，漏光漏风啊，或者说楼道噪音清晰地传入到卧室当中，又或者呢，门扇受潮变形，关合不严，表面起皮掉漆，磕碰难修复，又或者廉价门单薄并且空洞，直接会拉低整套房子的装修档次。

道，商家呢五花八门的概念啊，很容易让装修小白踩坑。那今天呢，我们我爱我家这些栏目，静伟也就带着大家聚焦全屋室内的木门，区分卧室、书房、厨卫空间的选门标准，逐一的解答大家最纠结的材质对比，还有隔音提升、防潮避坑、价格取舍等等问题。那咱们节目呢，依旧是沿用听友问答加上专业科普的经典结构，干货直白易懂，帮助大家选到耐用、静音、颜值在线的室内门，少花冤枉钱。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木门的或者室内门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

标，并且能够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发送私信留言。那还是那句话，您有任何关于室内门的问题想要和建委进行探讨的，又或者是呢有关于装修的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建委发送私信留言。

好的，那我们刚刚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听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往期的后台当中呢也有过听友会提问关于一些室内门的问题啊，建伟都放到这期节目来帮助大家解答了。那有很多听友呢可能会抛出很多的疑问，那建伟呢简单的筛选出来了三条高频的提问啊，来帮助大家细致的拆解，一次性的讲透，希望能通过这三条的问题帮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疑惑啊基本上解清楚，

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星明晚风。主播你好，我现在特别纠结室内门的材质，门店商家轮番给我推荐实木复合门和免漆门，这两款门外观看起来很像，但是报价却相差不少，我也分不清这两种门的区别是在哪里，想问一问，如果我是自住新房长期使用的话，到底优先选择哪一种呢？晚风你好，那我在这里呢，就直接给装修小白最稳妥不后悔的结论，如果是自住新房长期的居住，优先选择实木复合烤漆门，像普通低价的免漆门是不建议自住家庭去选购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实木复合门啊，实木复合门呢是当下家装市场公认的均衡优选方案，内部呢采用的是实木龙骨搭配多层板材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并且受温度湿度的变化影响也是小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表面呢也采用了多层的水性烤漆工艺，整个的漆面是细腻且平整的，耐刮耐磨，污渍一擦就干净了，整体的质感非常的高级上档次，同时呢门扇啊也是填充扎实的，隔音的表现很优秀，非常适配像卧室啊、书房啊或者是儿童房等等这类的休息空间，兼顾了品质和性价比，也是近十年家装的主流选择。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免漆门呢，大多是采用 PVC 塑料膜真空吸附贴面，生产的造价会更低一些，但是呢质感偏单薄，自带塑料感，长期使用啊非常容易出现磨层起皮、边角翘边，并且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鼓包发霉。那内部呢大多是简易的填充，门扇也是比较轻薄的，隔音效果是比较弱的，结构的稳定性也不足。那像这类门呢更适合短期的出租房简装，不适合自住家庭长期去使用。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也要额外提醒大家啊，选购的时候要留意，不管是哪一种门都要留意它的环保等级，尤其像家里有婴幼儿啊或者有孕妇朋友的，要优先认准E0或者ENF级的基材。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听友浅夏安然，建伟你好，我家临街，楼道的人声，窗外的车流噪音源源不断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外界的声响吵醒，想问一下卧室门怎么样去挑啊，包括还有它的配件怎么样搭配，隔音效果才能做到最优呢？有没有简单直接现场选门就能用上的实用技巧？安然您好，那想要打造静音卧室呢，您需要记住两大核心的判断标准，一呢是

看门扇的内部填充，第二呢是要看门框门扇的密封结构。第一呢，门扇啊一定要选择实木方桥洞力学板实心填充的，坚决避开空心门，蜂窝纸简易的填充门。高密度的实心门扇呢是厚重且扎实的，可以有效的阻隔空气传播噪音。那空心门呢内部是比较空洞的，声音是极易穿透，并且隔音效果是不太好的啊，感觉会大打折扣了。那您如果进店选择的话，可以直接用手去敲击门扇，如果门的声音是沉闷厚重的，那就是优质的实心门，如果声音空洞并且发飘，那就是劣质的空心门。第二呢，再说说门框和门扇，这两种必须要配备完整的静音密封条，优选的呢是阶梯式的密封结构，关门之后缝隙是严密闭合的，不会漏风也不会漏光，只可以直接切断噪音传播的通道。那同时呢也要记住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卧室门的门扇厚度要在4厘米起步，预算充足的话优先 4.5 厘米左右，门扇的厚度达标，隔音才有基础的保障。那像临街啊或者噪音严重的户型，还可以额外搭配门底的一个静音密封条，从而呢进一步的减少底部缝隙透声的情况。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时光之味。主持人，我一直纠结卫生间门，内心偏爱木门的，但全屋款式，这样的话全屋款式是统一的，颜值也会更高一些。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卫生间的湿气重，木门很容易损坏，想问一问厨卫空间到底能不能装木门，厨卫门最优选择是什么？你好，在这里呢，我要明确的和您，包括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把结论说清楚啊。厨房和卫生间严禁使用普通的室内木门，因为厨卫区域呢常年充斥水汽、油烟，还有地面积水。普通的木质板材天生是吸水的，长期处在潮湿环境当中呢，很容易吸水膨胀，门扇变形，包括漆面起皮、门框发霉等等情况。时间一长还有可能会出现门锁错位、关合不严，如果频繁返修的话也非常的耗费精力。所以说呢，厨卫空间的最优方案啊，是钛镁合金的极窄边框钢化玻璃门，材质本身就是防水防潮的，不生锈，也不会受到水汽的侵蚀，油污水渍直接用这个小抹布去进行擦拭就行了，打理非常的轻松。并且通透的玻璃呢，也可以改善这个狭小厨卫的采光。极窄的边框设计也是非常简约高级的，适配现代、轻奢、极简等等绝大多数的家装风格，并且呢还很耐用、很省心，长期使用下去也不容易出故障。

好，那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帮大家理清了木门材质、卧室隔音、厨卫防潮这三大核心的困惑。那我们短暂休息之后呢，下半场将会给大家完整的梳理全屋木门的搭配方案，还有工艺辨别、五金造型、上门验收全套的一个专业的标准，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

可以说整个的干货密度给大家拉满了。那正在装修准备订门，或者已经交了定金担心踩坑的听友，建议大家啊，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拿出手机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门店销售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
10: 这里是家中节，我爱我家。
17: 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加州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好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将会系统的拆解全屋木门全套的选购逻辑。那其实我接触过大量的装修业主啊，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会把预算全部砸在门板样式或颜色上面，但是呢，却忽略了门套、填充、五金、安装这些隐形的关键点。有不少家庭呢，会花大价钱去定制木门，但是入住短短半年就出现了门扇下垂啊、开关异响啊、门缝漏光啊，或者是受潮变形的情况。那反复的上门维修费时又费力啊。其实呢，选门是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整个的空间搭配、现场变门、五金升级，包括还有商家的文字陷阱、安装流程、现场验收，一层层的给大家掰开了讲透彻。

首先呢是全屋门型的搭配逻辑，不同的房间需求也不一样，不能全屋照搬同一种门，要兼顾颜值、功能和耐用性。第一类呢是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一类呢属于休息、学习空间，核心的诉求排序一定是静音高于环保、高于结构稳定、再高于颜值的，优先要统一款式、统一色系的实木复合烤漆门。全屋的门套、门扇同色同工艺，视觉上也很连贯，装修的高级感自然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里有小宝宝或者有孕妇朋友或者长期居家的家庭，板材环保等级一定要盯死，优先 ENF 级、E0 级基材下单，务必把环保等级写进合同。低下磁吸锁，它的磁力是不足的，关门无法牢牢的吸合，门缝处呢依旧会漏风漏音，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现场要用力轻推门扇来检验锁体的咬合是否稳固。第二点呢，再来说一说合页，加厚三维可调304不锈钢的合页，标准室内门一扇门最少要配备三个合页，拒绝只用两个。三维可调合页的最大优势呢是门扇使用一段时间，轻轻下垂啦、错位啦，也可以直接微调，不用拆门返工，可以大幅减少后期维修的麻烦。那像劣质的薄铁皮合页呢，使用一年左右就会生锈松动，门扇下垂蹭地，那所以说要认准304不锈钢材质，厚度达标，手感是比较厚重的。第三呢，再来说一说密封配套，要选择静音胶条，还有门底密封条，门框、门扇标配阶梯式的静音密封条，不仅仅是隔音，还能够缓冲关门的冲击力，防尘还防风。那像临街噪音敏感户型的话，强烈建议额外加装门底自动密封条，关门自动。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市场高频的文字陷阱。那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啊，有很多纠纷全部都来自口头承诺、合同模糊。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商家最常用的套路，所有内容务必要白纸黑字的落在订单合同里。首先先说第一个套路，混淆实木复合门和纯实木门。纯实木门整扇都是由原木打造的，价格昂贵，受温湿度的影响极容易开裂变形。那普通的四主家庭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像市面主流均衡选择就是实木复合烤漆门，很稳定，隔音也好，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盲目的加价升级

纯实木门。第二个套路，样板好看，但是送货的时候却偷偷的换成低配的材料。合同里要逐条写明门扇的填充材质、板材的环保等级、漆面工艺、门套材质、五金的完整品牌型号，还有密封条的规格，杜绝同款式、同色系这种模糊的描述，防止到货了之后发现门扇、五金全部降级。第三个套路，报价只算门扇，门套、五金、安装都是单独加价的。有很多门店呢会低价引流报价，等你交了定金之后，门套啊、测量费啊、运输费啊、安装费啊，还有哪怕是发泡胶、密封条，全部都要额外收费，整体的总价直接上涨。所以说在下单之前要一次性确认好报价里都包含哪些项目，有没有隐形的增项环节。第四个套路，门洞的整改额外收费。像老旧小区或者新建的墙体，经常出现门洞歪斜、高低不平，那一定要提前沟通门洞的修整责任，避免在安装当天临时加价。

门呢是属于七分产品三分安装的，工艺再好的门安装不到位照样频繁出问题，安装全程都建议在场盯控，安装结束了要逐条的对照验收，不合格当场要求整改，不要着急签字确认。那也给大家整理了可以直接对照的验收清单，第一个，门扇反复开合多次全程顺畅，无卡顿，无金属摩擦异响，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不会自行滑开。第二个，关门之后呢，四周的缝隙宽窄均匀，拿着手机的手电沿着门缝去照射，没有明显的漏光和透风的情况。第三点，门板要全方位的检查，表面平整光滑，无划痕、掉漆、磕碰和大面积的色差。第四点，门扇关闭之后呢，不蹭地面，不蹭门套，左右上下缝隙要对称。第五点，门套要垂直平整，与墙体贴合紧密，缝隙均匀。发泡胶呢，也要填充饱满，外侧收口美观。第六点，五金安装要牢固，磁吸锁吸附有力，合页无松动的情况，密封条呢要完整贴合，没有脱落的情况。第七点，卫生间门玻璃还有边框没有划痕，开合要顺畅，包括防水胶要均匀的打满，这样可以避免渗水的一个隐患。

0: 好了，那我们下半场呢，从空间搭配、现场辨认、五金挑选、合同避坑，还有安装验收，完整的帮大家梳理了室内门木门的全套干货。一扇好门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守住家里的私密与安宁，串联全屋装修的风格，直接提升长期的居住舒适度。装修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在当下不起眼，但是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切身的感受，像我之前说到的，有很多业主装修习惯于盯着大主材，但是却忽略了木门这种高频使用、日日接触的产品。那希望今天呢这期室内木门完整的一个科普，能够帮助正在装修的听友避开市场的套路，少花冤枉钱，选到耐用、静音且颜值在线的室内门。那还是那句话啊，后续大家装修还有哪些选材的疑问，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静伟呢，也会持续的整理高频的问题，做成节目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

0: 嫁妆模式，69800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

0: 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3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3到32度，舒适度指数为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再次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3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

0: 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2: 回来了。
1: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抖音里搜索我们，还有视频号营口融媒之声，都可以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今天呢是出伏了，整个的超长伏天终于要和我们说声再见了。是谁昨天晚上热得都睡不着觉了？请你举个手。所以节气这个东西真的好神奇啊！说你今天出伏，哎，昨天晚上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三伏天这个夜晚，给你热到冒汗，热到你想打空调吧，你又一想今天晚上不是有雨吗？就在那苦苦的等。反正昨天晚上据说有很多人热得难耐，这晚上的觉睡得不是那么太好啊。不过你看这场雨来了之后呢，马上我们这个天气呢就变了样啊！今天外面的整个的空气也变好了，然后呢也不那么黏腻了，无论你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面，整体都是比较通透的感觉。谢谢这场雨，谢谢今天出伏了。前天是处暑，昨天今天是出伏，那也就意味着整个的暑气确实要跟我们说一声再见了。然后呢紧接着到来的就是这个清爽的秋天了。所以说这个日子吧就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会在考验你，而有的时候呢总是在给你一个又一个新的盼头，让你会感受到说，哎呀，这个秋天马上就要来了，天高秋高气爽的，然后呢颜色也特别的好看，让你对它充满了这样的憧憬和向往，这就是日子啊。今天是周一啊，我刚才介绍一周全新的开始，对于我们加油宝贝儿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这一周也是我们开学的学前周了，孩子们呢也即将会结束这个暑假，9月1号就要背着书包重返校园了。而今年呢好多的学校啊也正在进行这个校舍的维修，包括这个路面的一些改造等等，总之吧，在开学的时候呢，好多校园也是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所有的同学们回到校园的操场和教室了，一切都是崭新的样子啊。如果说你是家里面今年有这个新升学的孩子，无论是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一年级，还是小学6年级升到初中，还是初中升到高中，当然也包含了高三毕业生，孩子们就要背上行囊，远离自己的家乡哈，奔赴大学校园。总之吧，每一年我们都有一茬人一批孩子迈入新的起点，这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信号，让我们感觉日子有奔头。既然是日子，我们总是会在日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给它赋予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今天是出伏了，我估计呢家家户户应该也开始筹备着，那这个出伏也得有点仪式感，是不是？那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第一节咱们说一说这个伏天出伏之后你们家是怎么安排今晚的晚饭呢？要说这个气温哈、啊、还真行，让你在准备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如果给你热的你啥也干不了，你就站在那个位置你就呼呼的开始冒汗，那你就什么都没有胃口了。今天的小天太给力了啊。出伏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美食来去让这个日子更有仪式感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一下你家今天晚上的安排。尽管它是一个周一啊，大家上班忙忙碌碌的，但是呢我们从来都是无比的热爱生活，让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呢不会那么轻易的草草的就过去了，你必须给它一点仪式感哈。入伏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头伏饺子，那么在出伏的时候好像也是安排的饺子，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但凡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日子，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就吃饺子，这是南哥说的啊。南哥休年假了，明天，哎，今天晚上好像就是能到东站了。路面上有哪些重要的交通路况，也欢迎大伙呢随时的跟我们联系啊。今天是出伏的日子，然后很快呢就会迎来了这个秋天。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是是不是送分题就来了，白露。这节气是真准啊，等着白露到来的时候，你却确实能够感受到秋风习习，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你闻着空气里的那个味儿都是秋天的味儿了。所以我们还要好好的享受在白露到来之前夏季和秋天交接班的这段时间里的美好啊。我刚才瞅了一眼天气预报，这天气预报呢，你看看这个温差是这周我们还有一次非常明显的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4到31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23到32度，鲅鱼圈呢是22到32度。这个气温早晚的温差，我觉得晚上睡觉起码应该是比较舒服了吧，不能像昨天晚上那样了是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0前后转北风了。注意朋友们，但凡要是转成北风的时候，气温就会下降的有点明显了。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风之后的温度是24到28度，这就非常的舒服的舒适的气温了。那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东北风3到4级，请您特别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来到19度了，最高气温呢是30度。19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早晚的时候您出来好像这短袖衫就不太行了，你得在短袖衫的外面套一个长袖的小衬衫之类的就比较适合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呢还是会很热，秋老虎的威力还是很大的，那你正好你把外面的长袖衫一脱，里面呢就留下一个小短袖，这个搭配比较适配。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莹姐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道路施工的事儿啊。营口市盼盼路地下排水管网改造施工进度，应当讲是备受市民朋友的关注。近日呢，记者从施工方获悉，这个路段将在明天，也就是8月25号基本完工并恢复通车。这大家盼望了许久啊。那这个路段是哪儿呢？是盼盼路从青花大街一直到东海大街，也就是5线和6线中间的盼盼路，明天就通车了。朋友们在那儿附近住的朋友们应该是特别开心的，不然的话确实是有点麻烦。这不吗，什么事儿都是特别有盼头的吗？8月21号，记者在盼盼路至圣街到东海大街的施工现场看到，压路机、划线机等工程设备依次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了沥青铺摊、路面平整以及道路标线的施划等各项收尾工序，保障这条路段能够顺利完工，如期通车。记者了解到，8月底，盼盼路周边的多条道路将启动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路段有至圣街从学府路到盼盼路，至新街从学府路到盼盼路，学府路从青花大街到至圣街，聪慧路青花大街到东海大街，青花大街从盼盼路到聪慧路。如果涉及到了聪慧路的话，朋友们开学之后啊，这个地方呢通行确实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麻烦。因为像青年小学、南开分校，包括第17中学，很多家长是习惯于走这个聪慧路的。那么按照施工的这个进度哈，那也没有办法，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完全避开学校的这个上学的时间哈。其实呢，在暑假期间啊，围绕着校园周边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地下排水它尽可能的是排上这个工期了。但是你看，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理解了。那么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呢，或者是排水管改造工程，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这个经理啊就介绍了，盼盼路地下排水管网改造完之后，原来的雨污河流管网升级为雨污分流系统，将大幅的提升区域排水排污的能力。通俗的解释呢，原来咱们的排水系统呢是污水啊和雨水混在一块儿的，那么改造结束之后呢，是雨水走雨水的，污水走污水的。这样呢，我们在有大雨考验的时候、暴雨考验的时候，排水方面将会上大分了。所以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那就是盼盼路从青花大街一直到东海大街，明天8月25号就将会正式的通车了。但与此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关联的道路呢继续进行维修，所以咱们明确的了解相关的道路，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车线路啊，确保减少路面上的拥堵情况。

位走在路上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我们的节目呢此时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是2834700。那么此时呢，各条路段上的出行情况还是非常的顺畅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路况系统，所有的街路啊，整体看起来都是有条不紊。那我们再看一看17点之后晚高峰开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大家共同关注。

今天是出福的日子，今天晚间你们家里面会准备什么样的丰富的晚餐，给这个出福的日子带上一点仪式感呢？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一位朋友呢叫小胖，小胖说我们家今天晚上呢要包饺子，这是必然的。饺子呢馅儿特别想向大家推荐一下。

下，今天晚上他们家包的饺子馅呢是黄瓜，然后虾仁儿和鸡蛋。我想一想的话，我就觉得这个饺子首先应该是特别好看的，当你咬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这种色彩应该是特别有食欲哈。黄瓜就是有着那种非常清香的味道，然后鸡蛋是黄的，虾是红的，黄瓜是绿的，外面再裹上一个薄薄的皮儿。如果是蒸饺，可能那个皮儿特别薄的状态下，里面那个馅儿都能够透露出来一点颜色，所以这个饺子应该是相当好的啊。同时他说他们家还有一个饺子呢，也是啊，大家很少去包这个馅儿。小胖推荐的是这个香菇馅儿的，香菇馅儿的饺子您吃过吗？他说就放一点肉和香菇，如果你想再搭配点小白菜的话也是可以的。这些创新的饺子馅儿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尝试啊，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谢谢你小胖。说到小胖，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最近呢有一位医生他上了一个热搜哈，这个医生因为啥上了热搜呢？他是在给患者呀诊病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一位中医的医生，是王医生。他说呀，同样是胖子和瘦子啊，你要交朋友的话呢，你应该首先就选这个小胖胖。为什么？说因为小胖胖这样的人呢，他是特别容易相处的人，是吧？因为什么？他对自己都狠不下心，他就没有精力对你狠了。相反，是你身边那些就是非常瘦的，或者是身材管理的特别好的，通常这样的人呢，他都非常的自律，他对自己都非常的狠，不狠的话瘦不下来，所以说他对身边的朋友的要求也会变更高一些。那你仔细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你身边的这些可爱的小胖子们，他们会更容易相处一些呢？于是有很多小胖子就说了，说这个确实是啊，其实我特别想减肥，可是每天晚上在睡觉前我都会想明天吃点什么呢，对自己确实是狠不下心来啊，总感觉一天都是在想吃的，因为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的累，压力也会比较大。如果说在美食方面再克罗自己的话，好像每一天开心的事情就变得更少了啊。这位朋友说，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我就是走在下班的路上都会在想，今天晚上回家吃点什么更好呢？其实你要计划每一餐吃点什么会更好，更有营养，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啊。每顿饭都是那种糊弄的，其实会感受到生活的这个乐趣会少了一半，朋友们啊，所以你每天都在计划着盘算着吃点什么，这是非常非常正确而又重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你苛责自己，好像是你每天没想别的就想吃的了，那吃的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吧？衣食住行，那你说衣食住行还有吃都是很重要的生活部分呢。

于正在减肥的人来说，体重秤上的数字纹丝儿不动，往往最能够打击减肥的信心。但是有的时候，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的数字会更诚实一些。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你的身体可能早已悄悄地发出了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那好了，接下来莹姐就跟大伙说一说，什么样的信号出现了，说明你的身体正在变瘦呢？因为的确哈，当你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了一个就是身材刚刚好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有成就感，很幸福。我们同事当中就有一个小伙，他已经瘦了48斤，每天中午他吃完饭之后，大家就会看到他一直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如果今天下雨了，那么他就会在楼里面走啊，就总之他不会允许自己吃完了之后就坐在那儿，或者是躺在沙发上休息一小会儿，一定要把吃的东西呢给他代谢出去。而当你看到他已经清晰的下颌线出来了，有了一种非常好的少年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减肥的

意义在哪里了，就是真是好像你要拿照片你就能看出来，说你这个样子，哎呀，就是二十多年前啊，你那个青涩的自己的那个体态，那个下颌线。所以能够真正减肥成功的人真的都很了不起，他们自律的让人可怕啊，对自己通常都会比较狠一点的人啊。那么什么样的信号出现之后证明你的身材正在变瘦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说体重的变化并不大，但是身体的维度在下降，体重没有明显变动，腰围等维度变小了，说明什么？你的体脂率降低了，尤其是在内脏脂肪啊在减少，运动带来的肌肉增加会拉高基础代谢，让身体的线条更好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是力量提升，精力和耐力变好了。饮食与运动带来的肌肉增长，力量是直观的提高的，那么体力和耐力它也同步改善，反过来也在帮助坚持饮食和运动，形成减重正向的循环。第三呢，就是饮水啊，喝的水增加了，但是不容易水肿了。饮水量增加但不容易水肿，代表身体的水分代谢率明显提升了，肾脏排水能力增强，加上低盐饮食，水分的滞留带来的水肿就会减少了。其实哎，为什么有的人他会感觉到浑身没有力量啊，浑身很沉的那个感觉，就是每迈一步都感觉很沉重，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水肿，这是一种很疲乏的感觉，状态自然也就会不好了啊。主要原因还是这个代谢不太理想。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是开始喜欢清淡的天然的低加工的食物，主动排斥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是减脂的重要基础。天然食物保留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对减脂是非常有益的。其实你看啊，现在很多人都不喝饮料了，据说饮料的销量是大幅的降低的，就是越来越人间清醒啊，就是自己喝点白开水，或者是里面泡一点这个中医四宝茶之类的，反正现在饮料的摄取量真的越来越低了。还有一个信号就是进食的间隔变长了，常常吃高膳食的纤维、低加工的食物，胃排空变慢，血糖、胰岛素将会更稳定，饥饿感来得更慢，不仅降低了代谢病的风险，也减少了频繁吃高热量零食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什么？就是你的睡眠质量提高，排便改善了，饮食调整，摄入了非常充足的膳食纤维、矿物质，有效激素稳定，肠道菌群也改善了，睡得更安稳，排便更规律。当然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就是在减脂期间，饮食不太适宜过度的清淡，脂肪摄入严重不足的话也是会影响排便的。那么蛋白质太少也会降低褪黑素的合成，增加失眠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采取的是什么？是足量的膳食纤维加优质蛋白再加优质的脂肪，还有充足的水分的饮食模式，既能够健康减重，又能够保护睡眠和肠道的健康。当然最后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皮肤出油的情况减少了，而且气色看起来越来越好。少糖少高脂的健康饮食，减少油脂过度分泌与炎症，搭配蔬果包括坚果，补充抗氧化的营养，痘痘出油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皮肤的状态以及整体的气色将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减重实际上是一场持久战，体重的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我们也不必计较啊，说一成一地的得失，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比起纠结数字，更重要的是感受身体发出的积极信号。比如说你穿衣服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变得宽松了，运动的时候变得更轻盈了，那么这些变化都在说明你的努力正在见效，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都是最大的胜利。

今天是初伏，可能很多家庭呢会选择包饺子哈。那么如果此时您正走在下班的路上，也正在计划着包什么馅儿的饺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互动的平台是951微信公众平台，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 YKFM951 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那刚才小胖推荐的是什么呢？是黄瓜鸡蛋和虾仁的一个饺子，非常的素啊，而且我感觉这个色彩应该非常不错。第二个呢是有肉的，是肉小白菜再加上鲜蘑啊，就是那个蘑菇在一块儿包的饺子，哎，这个还真没吃过啊。除了传统的韭菜三鲜啊，芹菜肉，白菜肉，还有什么样的？还对，还有青椒肉。那您还会推荐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这个馅儿上更独特的、有创新的？朋友们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了。

0: 接下来呢，要通过951的电波插播一条寻人信息。辽宁葫芦岛货拉拉平台司机，男，56岁，姓名叫张柱，从葫芦岛拉货到营口，平台订单显示最后一单订单完成，在大石桥市美都大街丽华春城小区附近。现在呢，家人跟他已经联系不上，驾驶车辆为白色的小微型新能源面包车，车牌号为粤 BA25653， 车牌号为粤 BA25653。 如果有朋友们发现它，请您与电话150-4177-6099 150-4177-6099取得联系。现在家人呢都联系不上他啊，他是葫芦岛人，因为做这个货拉拉的生意啊，所以呢跑了一趟营口，现在已经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啊，所以呢在营口啊他们有亲戚啊，希望我们能够播发一条这样的消息，有谁知道的话呢也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我再介绍一下，是辽宁葫芦岛货拉拉平台司机，男，56岁，姓名张柱，他是从葫芦岛拉货到营口，平台订单显示最后一单完成于大石桥市美都大街丽华春城小区附近，现在呢家人与他联系不上，驾驶车辆为白色小微型新能源面包车，车牌号为粤 BA25653， 车牌号为粤 BA25653。 如果有人看见他，请您跟150-4177-6099取得联系。
1: 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3到32度，大石桥23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3到32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和大石桥都是23到32度，鲅鱼圈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0前后转北风3到4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此时呢，晚高峰已经正式拉开帷幕，在路面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大家可以将在路面上正在经历和感受到的交通路况，特别是交通事故堵点带给我们，我们也将会把您的消息呢第一时间转给营口公安交警，通过警媒联动群联合为大家打造顺畅平安的交通路况。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伙也可以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和营口951官方抖音同步来看我们在路面上呢可以为您分享的实时路况。先来看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在渤海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在市府路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呢已经开始明显的增多了。那么如果相反的方向是从西向东的方向，在渤海大街上我们来看一下哈，视频显示呢就是从大商新玛特这个路口一直向西啊，和体育馆路现在已经基本上连在一起了。四线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四线金牛山大街东西方向现在呢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加的过程中，比如说四线金牛山大街从东向西方向啊，目测呢是从福生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到市府路路口全部都已经排满了车。那么南北方向的市府路现在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盼盼路整体全景来看呢，是路面上通行非常的顺畅啊。

渤海大街和徐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通过制高点啊，通过汉语园啊，是复兴银行的制高点来看呢，就是学府路南北方向整体啊流量还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不过车辆呢都是在运行当中，没有滞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周全新的开始，也是孩子们暑假结束之前的一个学前周了哈，相信大家也在等待着。那么再有一周，9月1号开学之后呢，晚高峰在路面上就应该显得更加忙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心里面做好这样的一种准备啊。今晚我们和大家正在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呢，是跟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系啊。今天是三伏结束的这一天，三伏结束之后啊，就意味着天儿就逐渐的开始向秋天过渡了。那么在这段时光里面应该是非常舒适的，尽管晌午时分依然还有秋老虎，但是呢早晚就会非常的凉爽了。那么初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今晚你们家会包饺子吗？包饺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馅儿呢？这个馅儿除了传统的这些饺子馅儿之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创新呢？大家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保持互动。

寻人的信息呢，再为大家播报一下啊，请大家帮忙帮助寻找。他是辽宁葫芦岛货拉拉平台司机，男，56岁，姓名张柱，从葫芦岛拉货到营口，平台订单显示最后一单完成于大石桥市美都大街丽华春城小区的附近，现在家人与他联系不上，非常的着急。他驾驶的车辆为白色小微型新能源面包车，车牌号为粤 BA25653， 粤 BA25653。 如果有知情的朋友发现，请您和他在营口的亲属取得联系，150-4177-6099， 150-4177-6099。你看啊，就是这样说，当你出门了，无论你是出去工作还是出去旅游，你一定要保证与家人的顺畅的沟通。有的手机没电了，还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了，你都要主动的，你接一个电话也要给家人报个平安呢。不然的话，人出去了两天没有动静，再打打电话就打不通，你想家里人得急成什么样子啊。所以保证你的通信畅通，这是最基本的，千万不要出现这种联系不上啊，大家就会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你自己觉得这没有什么呀，我这不都好好的吗？可是家人不会这么想，对不对？所以要保证啊，保证你与家人之间的畅通的联系。

现在渤海大街上的车呢正在增加的过程中啊，从三线总工会的路口一直向西学府路路口，再向西市府路路口，现在的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据这个观察的话，我看到每一个灯控口，我们怎么也得三组信号灯吧，能够正常通过。还有一个二线新兴大街，这是城上城制高点带来的路况，这应该是光华路，光华路和盼盼路中间，这是二线新兴大街，方向是从东向西，也是排成了长队，相反呢，从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么现在四线金牛山大街东西走向，从市府路的这个口来看呢，也是车辆在明显的增加的过程里面。

那么大家伙走在哪一条具体的路段上，看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小晨晨给我们的留言是这样讲的，他说莹姐晚上好，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会听 9.1， 下班的时候呢会继续听 9.1， 早晨呢我们家包的是酸菜猪肉毛葱馅儿的饺子和牛肉馅儿的饺子。啥是毛葱馅儿呢？是洋葱馅儿吗？不是，酸菜猪肉这个我倒是知道，那酸菜猪肉可以配洋葱，这我还头一回听说啊。你要说这个洋葱和牛肉馅儿的话，好像他们俩还比较搭。

哎呀，小何说，莹姐，周一下午好啊，我家孩子牙齿啊有点问题，这周末呢我带着孩子去沈阳看牙，顺便玩了两天，省会的交通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崩溃，景点的周边转了半个小时我也找不到车位，当时就想啊，干脆就停在路边得了，就当花100块钱违停当停车费了，可是转念一想，这么做的话有点太丢人了，丢了 H 的人了，所以说我没有这么做啊，就干脆走到了5公里之外，找到了停车场，再打车去的景点。这对比下来，咱们营口真的是挺舒服的。是的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你就无法感受到幸福感到底是在哪儿。尤其现在是在景区附近，这咱也不能说这个沈阳哈，其实很多旅游城市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的需求在那儿，然后车又比较多，周围的这个停车场都已经饱和了，没有办法，大家只能是走，不过你的这个5公里以外再找到停车场属实是有点远啊。好在呢人家又想了一个办法，哎，我用中间打车的办法呢给我作为一个景区周围的摆渡车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啊，挺好的，这办法想的真的是不错呀。啊，毛葱就是营口人说的鬼头葱，不是，这个鬼头葱又是什么葱？那是哪根葱呢？我的天哪，是那个就是洋葱吗？就是紫的那个洋葱吗？这个可以放在酸菜猪肉里面配，还是说它应该跟牛肉配？我感觉跟牛肉配好像更搭一些啊。你看彭爸也给留言了，看来这个营口人啊，老营口人，这堂课我怎么落下了呢？我怎么不太知道这个葱呢？是哪根葱呢？小 EEC 说，今天是初伏，讲究吃饺子送暑气，当然得包。我是南方人，在营口，除了常规的咸馅儿，我今天来个特殊的创新，就是用榴莲芝士馅儿的饺子。我的天哪，这个还能榴莲压泥配上芝士碎，香甜浓郁。记住，可不能下水煮，一定要蒸或者是烤着吃，咬开之后还能拉丝。其实你把它当成了一种甜品的制作方法了啊，甜口的饺子啊。初伏就要换一个新鲜的吃法，就是口味会比较两极，爱吃榴莲的会爱上，不爱吃的估计可能会躲得远远的。你这个有点像披萨的做法了，是不是？把榴莲，然后呢还有这个芝士混在一块包在饺子里面，一咬的话就是有点那个披萨的感觉哈。我觉得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只要你喜欢一切都合理啊。今天是初伏的日子啊，家家户户可能会安排一顿饺子，那么饺子馅上呢就挺有说道了，会用什么样的饺子馅来保金版的这个饺子呢？把暑气给它退去啊，把这个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的夏天和它说一声再见呢，去迎接一个崭新的秋天呢。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就是秋季这个季节啊，秋高气爽，然后天呢就不那么热。

二线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现在压力也是正在上啊。四线金牛山大街东西走向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特别是从东向西的方向，四线金牛山大街，我看这个路口怎么也得三个信号灯能够通过。当然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小西小河他们到了沈阳去游玩，马上就感受到了，其实在营口还真的挺舒服的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已经挺堵了，实际上都是毛毛雨啊，这不能是交通管理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拥堵啊。二线新兴大街，我看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正在调度这个路口。这个路口呢就是人保财险公司，也就是二线新兴大街和东新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从西向东的方向，哎，这个车流量排成了长队啊。嘉恒说，那我们家今天晚上包的当然是猪肉蘑菇青椒馅儿，一吃一个不吱声。哎，你是把这三个配在一块儿吗？就是蘑菇青椒和猪肉。以前我知道就是蘑菇和猪肉加上小白菜，但是你配的是青椒，原来咱配的就是青椒和猪肉。哎，我发现各种各样的搭配都是那么的合理啊，你不妨都可以尝试一下。原来像这个青椒啊，你可以配点虾仁儿，再配点肉，包起来这个颜色挺好的，青椒也是有着一股非常清香的味儿。刚才不是有个朋友说他们家包的是黄瓜、鸡蛋还有虾仁儿啊，这个一咬的话，好像现在已经有了那个味儿了呢。小晨晨说，这个鬼头葱啊，就是很小的圆葱，但是它的味道是很正的，放在酸菜里面特别好吃。鬼头葱炒鸡蛋米饭也特别好吃。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个葱是不是就是那个洋葱然后长得比较小的那种，挺紧实的，一半一半的那种，是不是？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除了三伏啊，初伏您要吃什么馅的饺子之外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奖品送出去啊。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为您准备的价值50元的德华产品啊，分别是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这个话题呢是这样的，一句话来证明你是50岁的人，都是要有非常具体的特点啊。那怎么来证明你已经是一个50岁的人了呢？哎，年龄这个东西也真的好神奇啊！说没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的想事儿，包括你眼睛里看的东西，你关注的点就是不一样啊。说20、30、40、50，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一句话来证明你已经是一个50岁的人了。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哎，这个特点呢体现在方方面面啊，就是生活习惯呢，或者是你更加注重养生了呀，饮食啊，还是说你的着装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用一句话来表达你是50岁的人了。50岁的人了，确实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好像应该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了哈。

0: 哉悠哉，莹姐晚上好。晚上我们家不吃饺子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饺子馅儿。很多年前啊，我在一家饭店后厨工作，有一次呢，老板员工餐做的就是裙带菜饺子，裙带菜馅儿的饺子还挺好吃的，这个算是我吃过的最特殊的饺子。裙带菜就是海带菜是吧？啊，原来海带菜也可以作为饺子馅儿当中的一种食材，然后配点肉呗，是不是？那个裙带菜是不是就可以当做海鲜的存在了呢？真是的啊，所以大家一起出主意的话，你会发现这饺子馅儿就越来越丰富了呢。二公主说，我们家包的是大果子、鸡蛋、粉条、冻豆腐的这个馅儿的饺子，能包住吗？那你的这个饺子皮得多大呀？大果子给它切成末呗，然后鸡蛋、粉条，还加上点冻豆腐，我的天哪，这个馅儿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特别的了哈。小薇说，今天出伏了，天气凉爽了，包了二连的韭菜三鲜的饺子，特别好吃。你是二连是二茶吧？二连的饺子是这样的，那还有一连三连的吗？来，朋友们，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了啊。而且要非常的具体，朋友们一定要非常的具体。你是体现在着装上，还是饮食上，还是说你的身体器官上，总之呢，你要非常有这种细致的描写，能够证明你是50岁的人了啊。小何说裙带菜那个在大连的话是叫海菜包子，特别是玉米面包的就更有那个味儿了啊。务实刀客说，莹姐，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以上的人了，我就说一个事儿，我眼睛花了，括号花不花，47、8足能说明我50岁了。47、8和50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当你47、8的时候啊，你是这样的感受，可你过了50岁的时候，你的感受和47、8不一样啊。润无声小林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以上的人了，我得关节炎了。你的腿就变成了天气预报腿了是吗？什么时候阴天下雨啥的，你这关节炎的腿就能给你预报了呗。OK 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我的保温杯里现在泡枸杞了。只有这么一个症状吗？不是应该排比句吗？有好多种症状，它都不是单一存在的，这一个接着一个连串的就来了。好了，马上会进17:30广告啊！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50岁以上的人，喊五十啊，就是说一说，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十月十

0: 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7:38，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我看这会儿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通行的情况改善了不老少呢，特别是渤海大街啊。那么当然呢，还有像二线新兴大街，这会儿呢也是啊，交通压力一下子变小了呢。撤得这么快吗？就说在营口生活多好，是不是？我们在交通方面、出行方面烦恼确实少了很多哈。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50岁的人，大家可以在91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啊。绿叶说：“主持人你好，我证明50岁的人，上有80岁年迈的父母。”需要我照顾，下面有孩子等着要结婚，现在呢我又要给孩子买套新房准备结婚了，所以说50岁的人好累呀。但是你不觉得50岁的人也很幸福吗？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而且孩子都快结婚了，高兴吧你。山有水他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大名我就不说了，我小名叫振生。你这句话证明的挺带价的啊，带价。悠扬的风，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最近我发现我开始攒塑料袋了。以前是不是不屑于就是攒个塑料袋啥的，矿泉水瓶是吧？还这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经常干的事儿，如今现在你已经进入到这波里了，不知不觉的开始攒塑料袋了，是不是？而且他说我还特别喜欢各种兜子啊，我就在家里面给他叠的板板正正的啊，突然发现50岁之后会过日子了。不要小看这些兜子，其实有的时候你装点啥特别的给力啊。行行行，你就攒吧。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说突然之间我发现哈，我也跟我妈似的怕冷了，就是早早的我就把线裤得穿上，你这两天你先别穿，这太捂上了。这位朋友，一句话证明我要退休了，不是，我是50岁了，他是这么说，我终于办妥了退休手续。今天我心里五味杂陈，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年少辞别南方故土，只身远赴营口，把半生的青春汗水全部都留在了这里。日复一日的奔波工作，风风雨雨，一晃就是几十年。当手续办结的那一刻，才真正的读懂告老还乡这4个字的重量。半辈子为了生活，为工作负重前行，肩上的担子总算是卸下来了。回望这一路，有奔波的辛酸，也有耕耘过后的慰藉。岁月匆匆，年华已逝，往后只愿守一份安然，慢度余生。不能说年华已逝，你知道吗？50岁的人就是正青春呢。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幸福美好，是莹姐晚上好。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现在我发现我睡得越来越早，基本上晚上8:30我就进入梦乡了，然后早上呢我4点钟就会醒了，是不是已经进入50岁了？哎，就是对，醒得比较早了哈。原来我就总是听那个父母讲说早上睡不着觉啊，一啥就醒了，不过你4点钟就醒啊，原因找到了，就是因为你睡得太早了。你要再往后10点钟睡觉的话，你早晨醒来的就会再往后推一个半小时，是吧？早上4点就醒的话，确实我不干点啥就在那干躺啊。那要不早点睡的话会怎么样呢？是困得都不行了吗？啊，明白了。务实刀客，我邻居大哥小名叫，哎呀，他这小名真是太响亮了啊！人家叫振声也就算了，你这名字，我的天，太直接了。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来，一句话证明你已经50岁了。50岁的人对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应该是有感觉的吧。但你还别说啊，就是能够回味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还真就是在那个90年代，是流行音乐最发达的一个年代。说在那个年代出现的一些歌曲啊，现在一直被经典流传当中。

哎呀，又一个早上四点多钟就起来的啊，朋友。又来了一位啊，四点，每天四点多钟就起来了，然后干嘛呢？收拾花养鱼啊，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爱好了。这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有了这一份闲情逸致啊，挺羡慕你的。那么这位朋友，你晚上的时候也是八点半就睡了吗？年龄这东西真的好神奇，特别是刚才悠扬的风，他说他开始攒塑料袋了，攒这个矿泉水的瓶子了啊，很多东西就不舍得往外扔了。说之前那家伙我哈，我定期我就开始断舍离，现在我看啥我都觉得挺好。这是一个五十岁以上人就是普遍会存在的一种特点吗？小花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五十岁的人了。我现在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抠门了。原来吧，我给我自己下手可狠了呢啊，买点什么喜欢的东西。但现在呢，我越来越仔细的去掂对掂对了，这钱我到底该不该花？我每次准备下单的时候，我都打开衣柜，打开衣柜之后，我又默默的把门关上了，我就做好了一个决定，不买了。五十岁的人就减少了很多冲动的这种消费了，是不是变得更加的务实了？一句话证明我是五十岁的人了。这位叫小北的朋友说，小北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五十岁的人了。现在啊，我穿的衣服越来越轻了。啊，你是说你衣服的这个面料是吧？就是沉了不行，不要了是吗？就越来越轻了，不愿意再背着沉的衣服来回的行走了。说高跟鞋我再也不穿了，基本上全变成这个轻便的旅游鞋了，不愿意负重了，因为压力已经真的是很大了。

来吧，朋友们，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大家可以继续思考啊，来说一说这个50岁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今天我们把这个互动的话题给到了50岁的人啊，往后每个年龄段的人，咱们都有这个互动的这个话题，让大家也能够彼此互相之间能够了解了解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问问大伙儿，你每天会躺着玩手机达到多长时间？你躺着玩手机，就是坐着的咱都没算啊。就是你每天躺着玩手机的时间是多少呢？我为啥会说这个事儿？因为最近啊，有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是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了5个小时，结果怎么着，他无法走路了。这个话题呢，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最近呢，就是浙江的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名男生小王，本来应该正在享受暑假的他，却因为右腿啊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了，最终被确诊为什么呢？下肢深静脉血栓。据这个家属介绍，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小王啊，几乎全天都是宅在家里面，每天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了5小时，整天就是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是不挪步的。朋友们啊，这是高三考完大学之后的小孩，现在就是手机真的是挺坑人啊。说以前咱又没有手机的话，那得不得找两个同学出去，你跑一跑啊，打打篮球啊，运动运动啊，你出去玩一会儿呗。结果现在啥也不玩了啊，就躺在这个沙发上床上，就在那刷手机打游戏。半个月之前呢，小王的小腿就开始发胀变粗了，持续发酸，走路的时候的痛感就明显的加重。家人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之后就能够好转，直到不适加重才就医，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了。那么这个医生就解释了，说这个男生啊，他存在了溢栓症的可能，容易的溢啊，容易的溢，溢栓症的可能。本身呢，血栓的风险就非常高，就他的体质呢，就是血栓风险比较高的这种。但是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啊，就是长期久坐不动。这孩子也太老实了，就在家里面一动不动，不行，该动就得动啊。所以呢，不要认为血栓是老年病，年轻人如果坐的时间太久了也会堵住血管。那么不少人呢就认为这个血栓就是老年病的专属疾病啊，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里面不正常凝结，形成了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阻碍。正常情况下呢，这个腿部的静脉血液里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那么你的小腿肌肉它就罢工了，血流的速度就变慢了，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而一旦血栓发生了脱落，可能随着血流到了肺部，引发肺栓塞。哎呀，肺栓塞这个病啊是要命的，朋友们。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疾病，抢救根本就没有时间抢救啊，是肺栓塞。因为原来我们总了解的是脑血栓，但是你这个肺部啊，就导致你的这个栓塞之后呼吸困难，甚至死亡。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警惕3个血栓的预警信号。一个是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的变粗了，两条腿粗细间距肉眼可见。第二个就是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会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患病呢一侧皮肤发红，摸着的话温度会偏高，并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儿，心慌咳血，大概率呢就是血栓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就医啊。所以呢，咱们家里面有这个孩子的啊，一定得建议他

0: 要多活动啊，运动的好处太多了，你总得有点活人感吧，你跟活人去打交道啊，跟他交流沟通啊，你哪怕跟他生点气也行啊，你这就捧着手机你一丁点的没有，其实就是变成了什么，就是手机这东西就是你想看啥他就一直给你喂啥啊，这不就是说那个奶头乐吗，就是这样的啊，你给什么你高兴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我一直给你你一直高兴，结果离不开了，被绑架了啊，从此啊跟别人交流都不想交流了，跟人说话打怵，为什么现在社恐这么多，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一定啊，无论小孩还是青年包括成人都是如此的，定期活动建议每坐一小时你就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是走动一下呀，你不能一直在那窝着呀。晚上睡觉的时候50岁以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啊，缓缓地将脚尖向上勾起，练一下勾脚，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你在睡觉之前已经开始练勾脚了，自觉不自觉地开始研究，哎，吃点什么能够养生呢，哎，这个茶里面现在泡点啥比较好呢，其实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当你青春的时候火力旺的时候你都不在意这些事情，到后来你发现你这疼那疼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50岁以上了吧，你就开始注重这些养生了啊。大人小孩都是，千万别在手机上浪费更长的时间，除了腿脑还有眼，其实整个的身体器官我觉得都在受到它的这种影响啊。你看这个叫嘉恒的朋友，他说我很羡慕那些很有时间刷手机的人啊，那你每天工作都很忙呗，回家之后你就想吃吃饭赶紧睡觉锻炼锻炼身体，其实真正把生活安排得特别紧凑的人他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刷手机啊，而是你要今天特别忙碌你没刷手机你突然间发现啥也没影响啊，你今天刷了一天手机你会发现我啥也没获得呀，是不是啊，看完了啥你都没有记住，手机全是快餐式的，你记不住啥东西。
1: 能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8:13，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今晚呢，我们正在和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这话题里面全都是岁月啊，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了。这应该是70后哈。陈峰说，我已经50，深知生命的短暂与宝贵，如同握在手中的沙，不经意之间便悄然流逝，不再奢求向老天再借500年，只愿静静地把这后50年活好，活出真我，活出精彩，不强求自己多有钱多有名，只希望自己活得顺心，拥有健康的父母陪伴左右，享受天伦之乐，子女乖巧懂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亲戚朋友间不攀比不炫耀，真诚相待，还有疼我的爱人与我携手共度余生，以及一个能够说上心里话的知音，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简单而平凡的幸福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而美好。晨光，咱就说你刚才描述的这些，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你还觉得你自己人家就知足，你太得知足了。如果这些你都有的话，你是一个特别幸福的50岁的人啊。幸福一家，我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我喜欢一个人傻傻的发呆，喜欢吃土豆拌茄子，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我愿意逛早市了，爱买打折的菜堆了啊，堆菜了太有生活了啊，过眼云烟。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夜里睡眠变浅了，稍微有一点动静我就会醒了，眼睛慢慢的变花了，看小字儿离远才能够看得清，记性大不如以前了，常常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蹲下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膝盖发酥了发酸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能够熬大夜了，劳累过后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了，穿衣服不再追求时髦了，只追求保暖舒适了。这都是哈，活得人间清醒了，是不是哈？但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些事儿，你跟30岁、20岁的人讲没有用，他必须要经历一把，他才能够懂得，最后的衣服不想再赶时髦了，更加追求质地啊，舒适了。二公主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我话多了，眼镜花了，眼睛花了，不爱打扮了。不不不，我不赞同你这个啊，就是我们在服装上不再选择那些非常时尚时髦的，我更加追求服装的质地了啊，舒适性了，但是并不表明50岁以上的人就不爱打扮了。你知道一个生命力的表达是什么？一个人他有生命力，首先他有打扮欲啊，你每天都要把自己打扮一番，不能是蓬头垢面的咱就出门了，就是吧，我身上要有这样的一种活人感，并且我愿意和人去打交道交流，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就是完全。

的独处，就是独处，就是你什么事儿也没干就在那刷手机，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啊。说慢慢的你喜欢独处，但是你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比如你喜欢看书，你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无论是什么，说是画画呀，是下棋呀，啊，是运动啊，是摆弄花草啊等等，总之你要有一个业余爱好，它可以让你心灵上有这样的一种寄托嘛啊。所以我们无论几十岁啊，都应该是爱打扮的，只不过你追求服装的风格在审美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原来你是追求时尚的，现在你变得舒适优雅了，这都可以啊。老贾，过度的劳累，风吹日晒雨淋的，看上去我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高中学生已经喊我爷爷了。高中的学生，是啊，高中的学生其实喊50岁以上的人叫爷爷也还行吧，不是特别过分的啊。但一般情况下，你看现在大家的称呼真的是在发生变化，你看你遇到了一个20多岁的人，其实20多岁的人他管你叫姨正常啊，管你叫叔叔也是正常，可是20岁的人他们现在都特别的给你输出情绪价值，他管你叫什么，他管你叫姐，他心里能不明白吗？你明明就是他的姨，因为他的妈妈，一个20岁的人，他的妈妈不是80后就是80的，那就是78、79、77的啊，所以你跟他叫姨一点没过分，但人家管你叫姨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开心了啊？你个50岁的人你为什么不开心了，你还在内心里期待着他管你叫姐，你特别高兴啊。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做留言啊，我再看一看还有谁的没有读啊。好久不见，他说小的时候家里的第一个大件啊就是黑白电视机，如今不知不觉我鬓角已经冒出了白发。你想证明这个就是50岁以上的人了是吗？其实鬓角冒出白发这个事儿是不能证明你是50岁的人的，但你们家里面的第一个家电是黑白电视机这件事儿能证明啊。为什么？因为30岁的人现在也已经鬓角冒出白发呀，20多岁的人也有鬓角冒出白发呀。

今天晚上啊是初伏啊，很多的朋友家里面呢正在安排饺子是吧，各种各样的馅儿的饺子真好，不管你是三十、四十、五十，反正呢认真的生活让你的身体里面能够冒出一种很强的生命力，那么你就会永葆青春。年龄呢只是一个符号，年龄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太过于把它记在心上，你可以很好的去过每一个年龄，你可以很洒脱的去经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该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呗，但你要保持着内心里面足够强大的热爱，你就可以经得住任何一个年龄段对你的考验。来，这个叫小二的朋友，今年我50多岁，感觉身体没有什么明显的衰老变化，腰腿精神都还不错，办完退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把时间，不用按时再打卡上班了，不必再被工作的琐事牵绊了，内心轻松又自在，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日子。虽说退休了，但是我感觉自己还挺能干的，闲不住，还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就对了呗。就是退休之后人们不都讲吗，是他另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吗，对不对，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有退休金在手，你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而且退休之后好像花不了太多的钱啊，就是你把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搞好，就是最重要的是你有身体的健康，不生什么病，那么你的退休金就够你花的了，还能够定期的安排一次旅游啥的啊，就是生活变慢了，但是兴趣是不能减的。秉胜说，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了，我用过落地式，你是指落地式的电风扇吗？你只说落地式，那落地式的东西多了，落地式啥呀？是电风扇。

啊，用过落地式听歌的，哎，那个叫什么唱片机吗？现在想一想，真的挺怀念的啊！现在你要是家里面有那个落地式的，就听那个唱盘机吧，唱片机，现在摆在家里面，我觉得也挺有格调的哈。那个大唱片，大圆的，哎，往上一放，那个音乐就从那里面出来，是很美好的一个感觉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是愿意收藏一些原来的老物件？因为在老物件里面，他能够看见从前的时光，好像日子一下子就拉长了。在50岁啊，正年轻，正年轻，朋友们啊，别看咱们要一句话证明你是50岁的人了，但你不没有发现吗？身边很多50岁的人，他看起来比20岁的人还朝气蓬勃呢，比那些一天就宅在家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什么人也不想打交道的人，看起来你真的是充满了朝气啊，又蓬勃。而是50岁的人，他的心总是那么的热，他对很多的事情总是充满了一份好奇，这都是很有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呢。有点害羞，关键是50岁的人吧，他经历了很多，他也懂得了很多，整个人生就变得通透了。他开始用选择的方式筛选身边的人，过滤身边的事儿，那些让他内耗的、生气的，什么什么的，全部都可以给你抛到脑后了。所以50岁的人正幸福着呢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50岁了，你就有丁点的自卑，丁点都没有。好了，18:24了，今晚的三色方向盘到这儿就结束了。晚间要在家里面好好的跟你的亲人们一块来享受出伏这天的所有美食啊！吃完饭之后呢，到小区里面去溜达溜达，保证好心情、好身体，千万别窝着躺着。看手机太长时间啊，朋友们，再见。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哎呀，不行啊，还有这个两条微信啊，人家那么努力写的啊，凭栏听雨。50岁的人不再急于追赶时间，而是学会与时光并肩漫步，细品每一刻的滋味。50岁的天空云淡风轻，却装得下所有的过往与远方。50岁删繁就简，留下的都是生命的精华与真心热爱。有点害羞，零距离，一句话证明我是50岁的人。我上学的时候军帽被同学给抢跑了。

0: 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 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

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

想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0: 十月十五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伤害。

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王

情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9: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失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

0: 有心思有喜有忧，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下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

0: 广播。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迎头。

0: 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石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洗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的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境。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康 汤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汤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暗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四周还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浮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淤青进士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汤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

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曲

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

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丝巾。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

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退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退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常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也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0: 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从前我的

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我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

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在半空展开压抑，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集，一集又一集，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迈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

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嘛。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如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孤孤单单的日子，被繁华热闹簇拥时，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开车驶上高速公路，也不开导航，信马由缰的去一座陌生的城市，沿着陌生的街道，没有目的的向前倾，坡上村

这首歌像是在梦境里，孤单单的日子也许难过，也许漫长，至少还有自己陪着自己。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在人生这一部现场直播的电影里，愿你能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也能拥抱

有时光机可以让我们穿越回到少年时代，那些放肆的、青春的、热血的，都能够算得上是时光漏斗中的小确幸。希望每一个人好好的做好时间的管理，偶尔停下来看一看生活的模样，以及心中所爱。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0: 电话62588898。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二八二

0: 988。胭脂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银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银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间陪伴着您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能照亮你本来模样。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打卡留言互动。
0: 昨天的这个降雨过后啊，早晨大家伙在今天出门的时候能感觉到空气当中啊还是比较清爽的，
1: 对，
0: 呼吸起来呢是有一丝丝的凉气儿那种感觉啊。但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温度还会来到30度以上，
1: 哎呦，
0: 所以白天呢还会稍稍的有一点热啊。但是好在我觉得像这种天气啊，就哪怕白天稍微有一点热，跟我们在伏天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这两天呢会虽然说哈这个气温还是在30度左右，但是呢会明显的感觉到空气当中就不经意间的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整体来看阳光明媚哈，非常的灿烂，会让人觉得一大早的时候心情也就不自觉的跟着开朗起来了。
0: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天气里边，哪怕天气炎热，心里面会有一个支撑，
1: 会有一个盼头，
0: 会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们。比方说以前在前一段时间在伏天里边，那种热真的就是让你觉得无处藏无处躲，
1: 对
0: 啊，
1: 也倒是能一眼望到头，
0: 就是，
1: 但就是等待的过程有点漫长，
0: 就是硬扛。但是现在呢入秋了，出伏了，
1: 对，
0: 大家就知道，哎呀，就算再热呀，热不了几天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心里能够看到希望，这个很重要。
1: 好的天气，希望我们也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也希望路面上的情况能够给力一些啊。
0: 对，说到路面情况呢，看到我们的听友这是森尼，他说6线和光华路的路口因为在修路，所以现在是挺堵的。
1: 好嘞，说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情况，
0: 还发了一张照片啊，的确这个路口现在是挺堵的啊，这是6线和光华路的交汇口。
1: 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一大早朋友们发来的早间的问候。帅气的小王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啊，
1: 我来打卡了。幸福快乐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动听。
0: 哎，早啊。
1: 小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问候各位早安。
0: 对，木子说今天的开场曲很好听。哎，今天开场曲谁唱的我看一下啊。这是
1: 王鹤野
0: 唱的离太阳最近的光。这歌我觉得也挺适合，就是开车的时候，早晨上班的时候听。对，阳光洒满大道，前途充满希望。

0: 这种感觉。然后阿瑶谈到那还说呢，说盖州郊区这边感觉听广播信号不太好。
1: 哎呦
0: 啊，那是在可能在部分，比方说山区啊，
1: 嗯，
0: 或者一些比较偏的地方，可能是信号有点杂音啊，问题不大啊。
1: 如果说是 FM 95.1的这个听起来的效果比较一般哈，大家伙呢还可以关注我们赢天下 APP 上的视听板块，里面呢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还能够看到。另外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是在同时同步的，在第一时间可以收听和收看。
0: 按说呢，951的电波呀，我觉得这个覆盖面还是挺广的。
1: 对
0: 啊，你看我曾经开车去到盘锦的时候，听到951，然后还有开车一直开到海城，开到西流那一带，哎，还都能听到951，
1: 听的都是挺真亮的。
0: 对。对，
1: 史无前例也来了，同时呢，给史木西小朋友打卡报道，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早啊。今天啊，想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就说一说您都买过哪些外地的土特产。
1: 说到这外地土特产啊，现在呢暑假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好多朋友呢会觉得说这一周哈，咱们就得开始收收心了，旅游回来之后呢，也许带回来了很多在旅游期间买回来的伴手礼或者是纪念品。
0: 对对对，特别是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吧，就感觉好像都去到当地了，大老远的是吧，不带点东西回来吧，感觉像这一趟就是
1: 空手回来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啊。但是也有，但是说实话，有一些人家当地的土特产是挺好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呢，比方说你在旅游景点买的，或者是一些流动摊贩推荐的，买完之后可能觉得回来觉得哎呀，就怎么讲呢，就是
1: 有点伤我心了，
0: 被套路了啊。另外现在其实有好多外地的土特产啊，不光是在旅游景区，包括有一些在网上，有一些网店啊，这个在是比方说是外地的某款网红产品，你在网上也可以买到。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聊一聊啊，您都买过哪些外地的土特产，有好的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有买完之后体验不太好的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让我们避避雷
0: 避雷避坑啊。当然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奖品呢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券啊，这个德华冷饮呢也是咱们营口的老品牌了，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也是咱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期待各位留言。
0: 池雪溪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哎，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啊，或者说从本周开始，这个上学的孩子们的这个作息就应该稍微的有一些调整了。
1: 生物钟呢肯定是得调整了，慢慢的过渡到需要我们早睡早起，最起码得早起了。
0: 对，要不然现在每天睡到自然醒，你等下周开学的时候突然间让他早上6点钟就起来。真的
1: 那开学综合征就要来了。调整好作息啊，宝贝们。
0: 看到听友陈他说，在旅游景区买土特产的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他在杭州买的龙井茶。哎，他说呢是在当地茶农手里买的，那真的是不一样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哈尔滨正阳楼买的熏酱，特别好吃。
1: 好，小本拿出来记上，下次再去这两个地方旅游的话，这个小陈推荐的一定哈，我肯定是要去买的。
0: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就说买这个茶叶啊，这个水也是挺深的。就怎么讲，在旅游景区就尽量不要买那种带包装的盒装的茶叶。
1: 那应该买，
0: 因为好多有些不良商家，他是好茶和次茶就掺在一起卖。
1: 哦，
0: 你要买呢就买点散茶，比方说像小陈在这个茶农手里是吧，这个茶叶品相怎么样的，是好啊是坏啊，就是一眼的看得很清楚。
1: 学到了，
0: 重要啊，多买点散装的啊，这样的。
1: 好嘞。小狮子来了，小狮子不在高老庄烤面包，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山东淄博。他说山东淄博的炒锅饼哈，好多口味啊，那是非常的好吃。我还加了微信呢，现在没事我就买点超级美味。这个微信方不方便推荐给我们呢？
0: 炒锅饼，哎呀，就是哎，发了一张图片啊，看上去是挺诱人，有点像锅巴，但又不完全像。
1: 对，有点像锅巴，又有点像猫耳朵，但是呢，它的这个感觉薄一点哈，这锅饼。
0: 对，它上面有这个商家

0: 在这个牌匾，咱就不给他做宣传了
1: 啊，咱不给他那个做广告 啊，没打钱。
0: 对，这应该也是当地的特色啊。然后呢，李永红说，我在网上买的泰国的青草膏和上海的雪花膏算不算？
1: 那当然算了。
0: 嗯，
1: 你在网上买的，你买的是正版的，买到了。我也在网上买过泰国的这青草膏，买回来之后，我怎么就觉得不像是正品呢？我可能运气一般啊，当时。
0: 但是咱好像也没用过正品，也不知道他这个发来到底是不是正品。
1: 我用过一次，
0: 用过正品，
1: 对，
0: 那有比较，那就对。
1: 就觉得没有自己当时去到当地那儿买的那个效果那么好。
0: 对，但是你在网上，比方说你是在淘宝啊，或者是什么拼多多呀，或者是在微信代购啊哪儿买的？
1: 有的时候哈，如果说想要碰到一个靠谱的代购，那真的是不容易啊。碰到了，那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
0: 像我一般来讲，还是就是比较相信的，就是淘宝上面
1: 旗舰店，
0: 旗舰店或者是信用等级比较高的这样的店家啊。然后笑峰说呢，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此刻呢，到营口到水源一路畅通，
1: 太好了。
0: 然后他说去了一趟云南，因为他中间没有逗号啊。
1: 嗯，
0: 我看成了营口到水源一直到云南
1: 一路畅通。
0: 他说去，
1: 那倒也是好消息。
0: 对，他说去了一趟云南，买了当地的茶叶、蘑菇、
1: 牦牛酱，
0: 感觉还不错，但是。
1: 这个牦牛酱听起来感觉里面牛肉应该能挺多的。
0: 对。然后我看到过有博主推荐，就是如果你要是买一些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哈，就尽量不要在旅游景区去买。
1: 那当然了。
0: 啊，你要去到当地的一些，比方说本地人经常去逛的什么市场啊、农贸市场啊、超市啊、集市，这些地方可能会买到一些就是货真价实的商品。
1: 那这个前期的功课哈，我们去到旅游的时候，这攻略就得做得详细一点，才能够挖到当地人会经常去的地方。
0: 对。看看 Tina 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去厦门云水谣，在当地买的路边的苹果香蕉很好吃啊。对，
1: 当地的苹果香蕉很好吃，咱这边的苹果也不错。
0: 还有呢，就是喜欢给孩子买冰箱贴和文创书签啊。看书的时候呢，也能有个纪念意义，就看到这个书签，就想到自己当时去过的那些地方，是吧？
1: 对。
0: 啊，然后他说的在厦门买的这个路边买的苹果香蕉很好吃，我是这么体会的，就是南方的很多水果啊，就是运到咱们这边来的时候，它采摘的时候不是纯熟，
1: 对，
0: 也就是七分熟左右，
1: 有一点生
0: 啊，它是生着采摘的。但是咱在人家当地买的呢，基本上就是十分熟，
1: 对，
0: 在树熟的摘下来，那其实那个味道肯定跟咱们这个生的在五熟了。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我第一次吃甜的百香果就是在厦门，当时是跟大学同学一起去旅游。他呢就跟我说，因为他之前去过一次了，他说这个你就是一个阿姨，当时摆小摊在那块卖这个百香果，就是你现买，人现给你开，你现吃。当时他就推荐我买，我说我不吃啊，我吃过百香果太酸了，这个就是得泡水加糖来喝的，没有办法空口吃。他说你吃，他说我给你买，这个特别甜。我将信将疑啊，大胆的尝试了一下，果然入口之后立刻，阿姨再给我来俩，
0: 就跟咱们这边完全不是一个味道。而且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美食节目，也是厦门福建那边的，人家当地开发一个就是新的菜品吧，
1: 叫什么，
0: 就是百香果排骨。
1: 百香果排骨，
0: 就人家那边百香果就特别多嘛，产量大，而且这个味道还好。就人家厨师发明的，就像咱们这边排骨，糖醋排骨，
1: 红烧排骨，
0: 红烧排骨，然后上面浇一层汁儿。
1: 对、
0: 啊，人家浇那层汁儿就是完全就是百香果，
1: 酸甜口的，吃起来的话应该是比较解腻，
0: 而且还有果香
1: 哦、
0: 啊，应该是不错。隔着屏幕我都想来一块儿，
1: 不是想自己尝试做一下。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到7:50了，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

0: 晚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就看这个天挺晴的啊，其实可能还会有降雨今天啊。
1: 所以咱出门的时候呢，随身携带好雨具哈，也是很有必要。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铁岭还有中雨，其他大部分城市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随着雨量的减弱，气温开始有抬升的趋势了，预计在今天省内大部分会升温2到5度，最高气温呢会再度冲到30到31度，最低气温保持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刮的都是3到4级的南风，桑拿天的感觉啊有可能会再度回归了。所以大家伙呢，在出门的时候，除了随身携带好雨具之外，这个心理准备上也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不过好在呢，接下来的天气哈会逐渐的走向凉爽的这个趋势。在从今天的晚间一直到明天，省内大连是有大雨的，其他城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一周，在本周五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他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了。气温在今天之后是会有明显的下滑，最高气温呢会脱离30度。等到了本周五，咱辽宁整体上的温度啊会更低，最高气温呢基本上只有在25度左右，早间的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17度左右。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伙可能需要准备一件薄一点的长袖外套了。这两天的天气哈也是有点变化的，并且呢现在正值换季的这么一个阶段，各位哈一定要保重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咱们千万不要感冒了。
0: 对，刚才你说到准备长袖外套，这几天我看到比方说在万达商场啊，好多服装的卖家人家秋装早就上市了
1: 对，
0: 而且我看有的店家人家这个羽绒服都上架了。
1: 好、啊、我前两天去逛街的时候啊、看到卖这个鞋
0: 啊，
1: 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卖靴子了、就已经开始卖带毛毛的鞋了。
0: 哎呀，
1: 本来是想去捡点夏天的漏的，哎、没有想到去晚了。
0: 所以呢，你看，所以说人家这个服装行业哈，永远是走在时尚的前沿，
1: 抢季啊，抢得太狠了。
0: 凡事呢都要超前一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在外地或者在网上买过哪些外地的土特产，还有哪些好的土特产品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或者有哪些买土特产买完之后感觉名不符实啊，也可以提醒大家下次避免购买。
1: 嗯，
0: 看到这个真实他说去内蒙古旅游，导游带去的购物店啊，然后呢看了价钱试吃了没有买，自己去了周边一家大的店，价钱便宜品质还好。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
1: 这个很明智啊。
0: 对，因为导游带去的购物店它肯定是有溢价呀，对不对？它这个
1: 可能他们之间有点交易，
0: 对，商品的价格可能还包括了这个导游的这个是吧一部分的、
1: 这个服务费。
0: 对对，
1: 但是我们真是很聪明啊、非常非常的睿智。
0: 对，就叫什么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1: 那当然了、
0: 程先生说这个说到土特产，我想起了6年前的云南之旅啊！提起云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米线，没错，云南的米线那真是只有在云南才能吃得到啊！那种鲜美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可惜带不回来呀、
1: 那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向远桥米线，
0: 它这个米线，我听过咱们一位同事，他曾经在云南那边生活过，他说云南的那边米线吧，就咱们这边米线感觉比较好吃的是那种。就是到嘴里 QQ 弹弹的那种感觉就算不错了。
1: 哎，对。
0: 但他说他在云南当地吃的米线呢，是那人家就是更多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
1: 比较软糯。
0: 嗯。另外呢，程先生还讲，他说云南的特产还有鲜花饼，特别推荐啊，因为昆明呢有花城之称，那儿的鲜花饼大多都是玫瑰花做的啊，花香浓郁，而且还没有化学的味道，而且不是很甜，而且还能够让你迅速的分泌多巴胺。皮儿薄，
1: 快乐，
0: 馅儿大，而且饼皮也很好吃啊！线上也可以买得到，哎，找那种云南发货的官方旗舰店就。

0: 好嘞，你这有没有靠谱的店铺推荐一下呀？
1: 但是像这类的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哈，
0: 嗯，
1: 我也曾经尝试的买过几回，而且也是官方店买的。
0: 我也买过，
1: 啊、但
0: 是买到手之后就觉得不是自己当时吃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在这儿吃的味道跟在当地吃是两种感觉，两种味道是吧？
0: 怎么回事呢？
1: 我看有专家分析过，因为当地的这个空气啊、水土环境、湿度啊，
0: 方方面面的影响了我们，
1: 包括当时吃的这个心情、心态。
0: 可能主要还是心态，
1: 对对，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品鉴的感觉啊。
0: 嗯，

0: 岳小满说买过白马寺同款的酸奶啊，就是河南老字号。哎呀，看上去就是一种国风的感觉，你这个包装设计、啊。
1: 人叫牡丹宫酿啊、嗯。
0: 好，
1: 种草了。
0: 嗯。然后呢，这个小王子说去北京旅游买过各种糕点，北京的对北京的烤鸭，哎，这都是游客多少要带一点的啊。
1: 对。真的去到了一个旅游的地方啊，虽然说大包小裹的拎回来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负担挺沉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出门一趟我啥也没拎回来、
0: 嗯、
1: 就自己的行李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的，我真就觉得哎呦有点就空落落的，我必须得拎点回来，宁愿就是沉一点我也认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更多的如果说是特别大件的特别多的那样东西的话、
0: 嗯、
1: 会选择托运的，就是走那个运输啊快递啊物流啊，是这样的。
0: 而且现在很多旅游景区的商家他也提供这种发货的服务。
1: 对。
0: 就是你要什么货品，然后他负责给你打包发货、
1: 嗯、
0: 啊。然后但是运费的话可得跟他协商好，是你付啊还是对方付、啊、
1: 那肯定是我付啊。
0: 嗯嗯然后呢，看到莹，他说好多年前在海南一个景区门口买过削好的这个小菠萝，2块钱一个，非常好吃。
1: 哟，你听这价格、嗯、就感觉也挺实惠的。
0: 对，
1: 2块钱一个的小菠萝还好吃、
0: 嗯、
1: 这不是赚了吗？
0: 嗯。幸福一家说外甥女儿从新疆买的大枣和葡萄干，那可好吃了。就是新疆的水果哈，我看过一个介绍，就是人家那边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啊、光照啊，就是糖分特别足。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不是添加的那种糖分，
0: 对，
1: 是天然的果香。
0: 纯天然的，嗯。
1: 北京时间7:58哈，我们来为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现在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稍稍的有一点点繁忙，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黄色缓行的状态。那么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监控画面当中能够关注到，现在这个路口整体上来看哈，四个方向的通行效率都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有一点点忙碌，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呈现的是红色拥挤。那么在这个路口，金牛山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在中天玉和苑小区还有立丰小区门前呈现的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的状态。
0: 嗯，现在清华大街和庄林路的交汇口，这个路口呢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呈现了一定的拥挤。然后再看一下工农路，这是工农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消防局门前，现在北向南的这个路口是有一点缓行的。然后工农路再来看一下和沈营县的交汇口，目前这个路口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是有一段缓行。
1: 建设街呢，此时此刻的通行效率是不错的。另外呢，在前两天哈、啊，朋友们反复的提到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有点忙碌，但是此时此刻，现在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包括和攀枝花北街还有文翠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非常不错，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